0: 格拉茨风暴，格拉茨风暴，西蒙塞德尔破门，索格洛破门，最终呢，哈茨是0-2负于格拉茨风暴。
1: 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图恩的这场比赛，萨格勒布迪纳摩备料破门，卢卡斯卡查文达破门，图恩拉伯破门，马尔科比尔基破门，最终萨格勒布迪纳摩2-2战平了图恩。
0: 北京时间昨天，法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法国足球传奇齐达内接替德尚执掌法国国家队。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至2030年6月，将率队出战2027年的欧国联、2028年欧洲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54岁的齐达内曾带领皇马实现欧冠的3连冠，并收获了2座西甲、2座世俱杯在内的多座冠军奖杯。
1: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据多家意大利媒体报道，曼奇尼将出任意大利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曼奇尼曾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执教过意大利队，带队61场比赛，39胜13平9负，赢得过欧洲杯冠军，但是无缘2022年世界杯。9月底，意大利队将会迎战比利时、土耳其和法国这3支劲旅，这3场比赛会对新执教的团队提出严峻考验。
0: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32岁的英格兰后卫斯通斯以自由身加盟国米，目前呢合同条款已经获得批准，将会签约至2028年的6月，没有续约选项。此前，斯通斯以自由身离开曼城，结束10年的蓝月生涯，并且跟随英格兰队夺得世界杯季军。 放弃东南亚杯呢，是教练组基于2027年亚洲杯分组做出的针对性的取舍。国足9月窗口的新计划改为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巴勒斯坦等队过招，整体风格呢更贴近亚洲杯的同组对手画像，也为后续的2030年世预赛梯队磨合预留样本。
1: 北京时间昨天，山东泰山俱乐部发布公告，苏茂贞不再担任一线队的主教练，韩鹏不再担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由原一线队助理教练领队唐田出任一线队代理主教练。本次离任的茂素贞与韩鹏均是山东足球的标志性人物。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9: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会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3: 体育新闻，再来关注到篮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进行。广州队用状元签选中了来自中国台北政大后卫宋新浩，江苏队用榜眼签选择了 CUBAL 总决赛 MVP 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曹芷豪，宁波队则用探花签选择了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
14: 北京时间昨天 ，CBA 官方公布了俱乐部杯的分组抽签结果。浙江广厦和北京首钢同在 A 组，卫冕冠军上海男篮则与青岛以及北控同在 B 组，山西与辽宁以及新疆在 C 组，山东男篮与广东宏远以及香港金牛被分在 D 组。
13: 北京时间昨天，北控男篮官宣了球队新赛季的教练团队，主教练由哈里斯·马科普洛斯担任，张兆旭和韩硕为助理教练。
14: 北京时间昨天，澳大利亚女篮联赛吉朗毒液队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这将是韩旭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 WNBL。上赛季他代表珀斯山猫队出场18次，场均得到16.2分、7.3个篮板和2.2次盖帽，帮助球队闯入了总决赛，并当选赛季最佳防守球员。
13: 关注到综合方面，昨天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展开争夺，中国组合孙渝农、齐莹收获多项飞碟混合团体亚军。
15: 资格赛前四名进入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是澳大利亚一队、中国一队、意大利一队和中国台北队。决赛每支队先打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10发淘汰一个队，直到决出金牌。澳大利亚一队在资格赛打出了150靶、149中，凭资格赛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决赛中他们的状态同样出色，一直处于领先。中国一队紧紧追赶，澳大利亚一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最终澳大利亚一队以37中凭决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一队以35中获得亚军。
16: 主要还是从思想跟心理的稳定程度吧，因为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站在个竞技场上的话，水平都不会特别差的，看的就是谁的思想更稳定跟心理更稳定。
17: 我觉得首先赢哥在场上我心里非常踏实吧，然后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发挥和心态上面还算比较稳定的。我觉得我在资格赛中打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决赛上面经验和能力还有所欠缺，还有进步空间。
14: 昨天第6届中国王中网围棋争霸赛继续进行，柯洁击败李轩豪，率先晋级决赛。
15: 此前久违赛场的柯洁令人惊讶地连胜两位00后世界冠军廖元赫和王新浩，进入胜者组决赛。他的对手是同样取得两连胜的上届冠军李轩豪。本局直白的柯洁表现得天衣无缝，全盘几乎没有任何失误，从布局开始就全面压制住了李轩豪，逼迫李轩豪孤注一掷强杀中腹白棋，结果因为黑棋自身破绽百出，最终黑棋大龙被反屠，柯洁凭借3连胜率先晋级决赛。 另外一场败者组半决赛在党亦菲和杨凯文之间展开，本局双方攻防十分精彩，执黑的党亦菲步步紧逼，直白的杨凯文虽极力抵抗，将中副大龙勉强做活，但实力已经远远不足。一至第195手，杨凯文投子认负。
13: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进行，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出战，对手是东南亚一姐伊埃拉。两位 WTA 人气选手上演了一场三盘大战，郑钦文在先赢一盘，并且第二盘率先破发的情况下遭到逆转，1-2，遗憾止步首轮。
14: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无门槛放款陷阱。
1: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借贷小卡片被悄悄塞在车窗的缝隙或夹在雨刮器之下。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这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信贷的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万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超10几万仍然还不清。来听报道。
3: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
4: 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5: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9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还抱头痛哭。

0: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1: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啊！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2: 卡片上印着利息低至0.01，乍一看像是超低年化利率，实际上呢却是一个日利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字陷阱，配合铺天盖地的小卡片投放，让借款人一步步陷入了借贷深渊。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流水高达2.77亿的非法放贷网络浮出了水面。
0: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3: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0: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4: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0: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1: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啊，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啊，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0: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1: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5: 那签下借条呢只是第一步，为了把非法放贷伪装成合法的民间借贷，这个团伙精心设计了层层套路，制式欠条、租房协议，甚至裸照抵押，再配以暴力催收手段，让被害人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
0: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4: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0: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2: 涉案流水高达2.77亿元，受害群体超2000人。面对这个盘踞在西安北站的非法放贷团伙，铁路警方经过3个半月的缜密侦查，最终展开了3地同步收网行动。继续来听报道。
0: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3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1: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3: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0: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5: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6: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7: 910心灵出品。
8: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9: 不是节日节点，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活动，一家临街小面馆为什么会突然全贴免单？7月24号的正午10分，河北石家庄市新华区一家叫素面的小店贴出了一张白底黑字的告示：今日免费。里面坐满了前来吃饭的客人，旁边一块小黑板上工整地写着残疾人免费、65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半价。可熟悉的人都知道，店主袁英莲的免费从来不止于黑板上的这些规则，就如他自己所说，没什么规律，每天看心情，想免费了就把纸贴在店里。其实开一家素面馆的念头早在10多年前就在袁英莲的心里扎了根，而这萦绕不去的想法源于一份对父亲难以言喻的遗憾。
10: 等着开了一段小话，我父亲90岁的时候，一碗面往餐桌上端，还没端到桌子上他就过世了。阳光烧
11: 着不算，就想着开一家素面馆，让过来的包括年长一点的环卫工，包括还有残疾，让他们中午有钱没钱都可以吃一碗手擀面。
9: 因为想让年纪大的人、不容易的人不用操心钱就可以吃上一口热乎的，2019年11月，素面小店正式开张，一碗手擀面10块钱，管饱管够，不够随时添。而事实上，只要看到腿脚不便的拾荒老人在门口徘徊，他就会让后厨煮好面打包送上。但凡遇到放学的孩子、远道而来的客人，他随手就给人家免了单。而若碰上务工劳动者来店里吃面，他都会多盛一勺，堆得冒了尖儿。有人不解，这店里常年打折还经常免费，靠什么撑下去啊？袁英莲说自己有主业，做了几10年苏州刺绣的非遗项目，赚了钱就往面馆里贴，开销最大的时候每月往里面贴上6-7千元。这不挑日期、没有规划、不做造势、随心触动、随时免费的赠面，让袁英莲也收获着温暖。他笑着感慨，一开始65岁以上老人、残疾人都是免费，后来大家不好意思来吃，就改成了半价。袁英莲的善良感动着周围的人，有热心市民一直无偿往店里送食材，朋友们有空也都来搭把手，打卤、收拾碗筷、招呼客人，不少陌生人也来店里当义工。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位有着正式工作的小伙，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擀面，不放任何添加剂，只加一点碱，擀出来的面 劲道又爽滑。袁英莲说，小伙不图什么，就是想让面馆开久一点。
11: 小伙子有正式工作，是做义工的，春夏秋冬都四点起来擀面，这里面他是有一份心的，希望咱们这个面馆开得更久一些。
10: 我就爱吃这个面，真的，
12: 这面好干净，
10: 味道也好，环境各个方面都非常好。
9: 从一个人的念头到一群人的接力，再到一座城的温度，一家贴钱的面馆七年来不仅没倒，反而越开越有人情味。而关于未来，袁英莲希望可以在城市的不同方向再各开一家。他说，这样的话，远道而来的客人就不用跑上几十分钟的路，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吃上这碗面。这让我不禁想到曾经看到的一句话，照料好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是照料好宇宙的一部分。就如袁英莲所说，他做的面就是普通的手擀面，可贵的是大家的善心。他希望把这份心意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吃上一碗热乎干净踏实的素面。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为您速度关注新闻。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一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
2: 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
1: 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
2: 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

0: 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严管执法守底线，温情服务暖民心。广西市场监管部门以过硬作风守护民生福祉。
2: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河池、百色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清风铁骑，执法为民。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执法说事》，敬请收听。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的高峰头条来关注清风铁骑。
2: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百姓民生。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作风直接关系到群众获得感、营商环境成色。
1: 今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刀刃向内，扎实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通过塑形铸魂，推动规范用权、公正执法赋能发展。来听新闻910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4: 今年四月底，市场监管总局转办的广西问题线索指出，柳州市于峰区白莲市场监管所存在执法不规范问题。柳州市于峰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韦柳云：
5: 接到转办线索后，我们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5月9日，经于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时任白莲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给予停职检查，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对涉事的工作人员予以调整岗位，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
4: 新任白莲市场监管所所长杨文静坦言，这次白莲所被点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教训沉痛，根子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得不够牢，队伍管理监督宽松软，一线人员业务不扎实。
6: 这段时间我们认真整改，明确各岗位职责边界，从严抓好队伍管理监督，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流程，严格执行执法记录等程序。今后我们将切实转变作风，认真履职，做好服务，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来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请大家监督。
4: 2026年4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印发《广西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工作措施的通知》，决定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对违反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的问题、破坏执法形象和伤害群众感情的问题、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侵害群众和企业合法权益、顶风违法违纪的问题、破坏法治精神、违背公平原则的问题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五类问题进行重点治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航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7: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航风办对各种来源的问题线索实施扎口管理，逐下核查，对查证出现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相关问题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经营主体群众如发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存在五类问题的，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上级市场监管部门航空办进行反馈。
2: 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是市场监管部门刀刃向内照镜子正衣冠的自我革命，更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市场监管铁军护航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1: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与落实有温度的执法深度融合，激发干部主动服务、靠前帮扶的干事劲头，全面规范行政执法流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直接关系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柳州市柳南区目前登记在册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近1.5万家。今年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落地预警式帮扶举措，提前走访摸排企业实际需求，把服务送到经营一线，实打实帮助企业化解经营难题，破除发展阻碍。广西喜莲娜实业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总监莫慧：
8: 执法人员通过预警帮扶机制，结合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指导我们探索研发更利于现代居民需求的健康配料，切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4: 今年以来，柳南区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行预警式帮扶机制，以预警帮扶通知书替代刚性检查文书，柔性化解企业生产合规难题。柳州市柳南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建光：
9: 我们全年组织执法业务培训7次，参训执法人员320人次，不断提升一线人员实操能力，确保同类问题执法尺度统一，处置标准一致，坚决守住民生安全体现，做到包容不纵容，服务不缺位。
4: 柳南区只是柳州市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柳州市市场监管部门紧扣铸魂、强能、固本、塑形4套组合拳系统推进，着力纠治行政执法5类问题，用监管为民的实际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打好为何执法、为谁执法这道题。柳州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李明：
10: 我们抓紧制度笼子，完善4张清单，涵盖168项事项，全市从轻、减轻、不予处罚案件占普通程序案件达63.21%，完成信用修复4285条。
4: 执法者必先守法，律人者必先律己。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紧盯5类执法突出问题，从严纠治，统筹推进教育警示、自查自纠、严查重处、能力提升、树立形象、建章立制6项核心任务，同步融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2大工作。依托清风铁骑举报平台、行风监督员等，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深挖彻查队伍纪律作风问题，持续规范全流程执法程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力压实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教育整顿责任，常态化开展暗访督导，对5类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做到查询一批、通报一批、曝光一批，以案处改、以案处置，以严明纪律、严实作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市场监管铁军。
2: 清风铁骑执法为民，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与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执法说事》。
0: 听不同的声音，
11: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连线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中国教育报的报道，说呢，今年夏天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的热浪席卷了青少年的研学生活。携程数据也显示，2026年暑期当中 AI 主题研学产品订单同比增长370%。一时之间呢，不少培训机构甚至都打出6天协办 AI 公司、速成 AI 神童等口号，一时间泥沙俱下。家长 AI 焦虑很明显，迫切希望孩子3-5天了解 AI， 甚至能熟练的使用 AI。当见识科技成为卖点，触摸未来成为口号，暑期 AI 研学究竟该学什么呢？好的 AI 研学啊，首先应该是一场

0: 清醒的祛魅之旅。他不回避技术的神奇，但更应该着力于揭示神奇背后的基本原理和逻辑链条。有质量的 AI 研学应该将 AI 设定为一个追问者与辩论对手，引导孩子深度思考人的核心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到底在哪儿。好的 AI 研学应该打开两扇窗，一扇窗向内看，看见人类智慧的不可替代，另一扇窗要向外看，看见人机协同的广阔未来。家长在为孩子选择 AI 研学项目的同时，要关注活动有没有构建体验到思考到内化的闭环。课程不能止于活动体验本身，而且要关注结束以后能给孩子留下什么。理想的 AI 研学绝非高科技嘉年华的走马观花，而是一粒被精心植入心智的土壤种子。这粒种子包含对技术原理的诚实认知，对思维懒惰的深刻警惕，以及对人之为人价值的坚定探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AI 研学热风口之上，更需要守住教育底线。家长要理性看待，不能指望着靠短期研学实现能力上的跨越式提升。机构与其在营销噱头上卷，不如在课程品质上拼。监管部门要明确机构资质、师资门槛、课程标准等硬性要求，严禁使用速成之类的诱导性话术。少一点几天成才的浮躁，给孩子多一点提问、试错和独立判断的机会，让 AI 研学褪去流量外衣，启迪心智，这或许才是我们对下一代负责任的投资。好，以上是微波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波。
2: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3: 这两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广西纪检监察网发布通报，今年6月，广西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08起。
1: 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灾后专项帮扶措施，部分因洪灾受损的家电可享免费检修服务，切实为群众减负。
3: 广西236万高血压患者已纳入规范管理。
1: 南宁多方管控雍江大桥附近水域昔日野涌、桨板误入航道等乱象，已被清晰的浮标和规范的管理所取代。
3: 国内方面，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3: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3: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1: 好，关注到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军事建筑工程部队。
1: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的第二次遭袭。
3: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1: 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3: 好，以上就是由亚楠和星宇为您播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说事论理。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党史故事贴近群众，直抵人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12集《刘胡兰镇》。
1: 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
2: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3: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2: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4: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2: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3: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2: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 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2: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2: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3: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2: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2: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3: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2: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
3: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刘胡兰使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2: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3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1: 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

0: 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1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每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河池、百色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来听新闻910记者陶启堂、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广西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目前，广西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以及金融服务民生向实。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新闻发言人杨正东：
3: 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废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个人消费贷

0: 贷款余额1.22万亿元。
1: 今年以来，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7月24号，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同时，针对柳州地震、台风美沙克等自然灾害，指导保险机构畅通理赔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和赔付进度，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支持灾后重建。广西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健：
2: 截至7月24日，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其中为柳州地震灾害赔付2.53亿元，含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赔付2.52亿元，对近期台风美沙克造成南宁、横州、贵港、钦州等地洪涝灾害，已赔付11.8亿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金额4.1亿元，车辆保险赔付金额6.9亿元。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深入实施金融惠企三年行动，精准落实惠企举措，持续压降企业融资成本，优化惠企产品供给，精准保障重点领域发展，持续迭代优化贴息贷款产品体系，推出平路贷等贴息贷款产品，加大对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的投放。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凯洲：
3: 针对近期地震、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及时创设了复工复产贷等产品，强化对灾后重建的支持。我们还落实好广西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推动银行机构改贷、院贷，今年已发放风险补偿资金超3400万元。
4: 昨天，新闻910从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与去年12月相较，今年6月，我区利益偷渡走私类案件分别下降25.4%、41.2%，查获走私案发案件下降43.4%，海上走私偷渡案发案数下降69.1%。昨天，悦达起亚官方发布预热视频，宣布旗下全球畅销 SUV 全新赛图斯登陆中国市场，并将于8月13号正式开启预售。基于起亚全球高制造标准打造，产品品质和整车设计与全球同步，同时基于中国用户高品质出行需求，新车在智能化、空间体验、动力系统、科技配置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定制和全维升级。新车提供经济标准、运动、智能4种驾驶模式及雪地、泥地、沙地3种牵引力模式，让驾控乐趣与日常舒心随心切换。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5: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 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体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

0: 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1: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即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2: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28号16: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随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女性确认死亡。
3: 910新闻观察。
4: 暑假来临，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文旅消费量质齐升，新亮点不断涌现，主打松弛治愈、深度沉浸的慢冲旅行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地住上3-4天，不查攻略，也不设目的地，以开盲盒中发现惊喜，泡在一个博物馆里，沉浸式感受文物之精美、文化之博大，慢下来，沉浸去，给身体和心灵充电，这为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旅行的意义在旅行途中绽放，也在记忆深处回响。快慢不拘，自在随心，不断完善的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给了我们快起来的底气，而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服务给了我们慢下来的从容。从高效的特种兵式旅游，到新潮的色彩漫步，再到主打松弛疗愈的慢冲旅行，新玩法新形态层出不穷，生动展现文旅市场涌动的活力。快与慢，视觉冲击与心灵滋养，出片率与松弛感，向外探索与向内关照，面对持续迭代的需求，不断细分的市场，深耕新场景，扩大优质文旅供给，是把握新机遇、打开新空间的不二法门。快慢之间在乎一心，文旅是关乎幸福的产业，从心出发，用心服务，回应人的期待，满足人的需求，方能引来客、留住人，实现发展蝶变、筑牢长虹之基。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7: 这又是什么梗啊？
6: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8: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爬山。风景好美，去爬山吧。刷了几条短视频，毫无户外经验的两姐妹便兴冲冲地从泉州来到厦门，相约挑战天竺山。没想到山还没爬完，两个人就走散了，一个头晕呕吐，一个浑身抽搐，狼狈又危险。7月23号19:42，报警电话打进厦门十方应急救援队，两名女性驴友在天竺山峰回路转区域被困，且已走散。六名队员立即集结，赶赴现场。当时天已全黑，山间石阶湿滑，第一梯队队员举着手电筒不停呼喊。20:23，峰回路转岔路口旁边，队员发现了一个蜷缩的身影，一名女子正瘫坐在石头上，脸色苍白，身边有呕吐物。队员将她搀扶起来，移交民警，送往天竺山景区西门。糟糕的是，另一名女子的手机没电关机。救援队员根据两人最后的通话信息，结合户外经验，迅速划定重点区域，兵分三路展开地毯式搜寻。终于在21:33，一路队员在偏离主步道的一段石阶上发现了她。女子正侧躺在台阶上，双腿僵直，全身多处肌肉抽搐。队员蹲下帮她拉伸，又慢慢喂她喝水。待女子抽搐稍有缓解后，将她安全送下山。应急救援队提醒：切勿仅凭网络短视频盲目进山徒步。高温天气徒步要少量多次喝带盐的水或电解质水，带足不

0: 还要量力而行，遇到问题时及时报警求助。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9: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总有个别家长听信他人的谎言，相信可以通过花钱点招、内部指标，还有低分补录等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呢，是掉进了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最近公布了一起案例。
10: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11: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10: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11: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10: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9: 针对高考录取，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这样的谎言，以免倒入骗子的陷阱。
10: 法官提示。

0: 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1: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0: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2: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3: 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说，拟要求检查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以确认部分乘客座椅是否正确安装在座椅轨道上。联邦航空局估算，每架受影响客机至多波及69个轨道座椅，检查单个座椅耗时大约1个小时，总检查成本大约$266万。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熊本县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强震后发生爆炸，已搜救到8人被困，其中2人呢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该商场爆炸可能由于燃气泄漏引发，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当晚搜救行动一度被迫中断。目前搜救工作已经恢复，伤亡人数或将进一步增加。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了一起网络消费侵权案，一款 APP 借一分钱试用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实则暗设圈套，让众多消费者遭遇隐形扣费。低价试用本来呢无可厚非，商家选择以比较低的门槛让更多消费者试用产品，用优质体验换取长期认可，商家拓销路，用户得实惠，可谓双赢。但这些都应该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区别于正常的引流手段。一分钱试用以极低价格诱导消费者试用，刻意弱化关键的扣费告知，并违规默认搭售。活动页面以极小字体标注续费规则，普通用户很难捕捉到关键信息。用户支付一分钱开通试用，却被绑定包月服务，全程无二次确认环节。从一开始，一分钱就不是福利，而是诱饵。更令消费者反感的是，开通与退订的难度有天壤之别。套路终将被识破，这种行径必然会受到惩处。本次案件的查处再次表明了监管部门打击网络消费侵权的决心，以刚性执法压缩违规操作空间，引导互联网经营者摆正经营心态，摒弃靠套路牟利的侥幸心理，以透明经营守住诚信底线。只有让进化的网络消费环境成为共识，数字经济才能在公平诚信的轨道上走得更远。
6: 910文化出品。
7: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

0: 家。
1: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2010年7月29号，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郑吉去世。1930年，郑吉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专攻生物化学。他师从一批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权威，并学习了科学现代的营养学。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生活朝不保夕，根本谈不上营养均衡。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少蛋白质，而中国又是盛产大豆的国家。为此，郑吉选择了中国的大豆做博士论文《生物胶体大豆蛋白质》。1934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同时被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学会会员。但是，幼年多病的经历使郑吉对中国人的孱弱体质有着切肤之痛。他立志研究营养学，也为嗜血东亚病夫之耻，实现科学救国理想。那年春天，他满怀报国热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的归程。回国后的郑吉接受了秉志教授的邀请，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机构——生物化学研究室。1935年，中央大学成立医学院，郑吉筹备了生物化学系，成为最早的教授之一。自此开始了一生钟爱的营养教育事业，并且以自己作为实验对象。在年过古稀的郑老城头，有这样一张日程表：早上5点起床，中午12点45上床午睡，下午2点半至3点起床，饮食有节，以三低：低脂肪、低能量、低糖，二足足够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和易消化为原则。郑老坚持所有规定不能随意更改，并且严格执行，要做到雷打不动，天天过着程序化的生活，一般常人难以实现。但是郑吉教授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实施着这项健康养生的科研项目。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位长寿老人一生中也是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多次与病魔抗争。每次谈及生与死的关系时，郑老都会用他写的《生死辩》来回答：
2: 小病早求医，大病少焦虑，来之即安之，自强应勿惜，归依自然律，天年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是青芒之星韦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河池、百色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昨天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这项首个国家级 AI 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自筹备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多人报名参赛。本届赛事分线上初赛、线下决赛两大阶段，8月1号至9月30号为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在线完成算法研发与模型优化，10月中下旬将在南宁举办线下总决赛。霸占整个夏天夜宵餐桌的小龙虾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退场。记者昨天走访南宁市区多家连锁超市、农贸市场了解到，旺季时堆成货山的鲜活小龙虾已大面积退市，商超水产区基本下架，仅少数农贸市场零星有售。商户表示，预计进入8月后，外地货源将大幅减少，水产市场消费主力将逐步切换为大闸蟹。本季鲜活小龙虾仅剩约半个月售卖窗口期，现阶段虾肉仍是饱满紧实，是性价比最高的最后尝鲜阶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3: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

0: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十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1: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0: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昨天7小时内连发4次地震，截至目前，地震造成7个乡镇基础设施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当地已累计转移民众4万多人，启动安置点111处，救灾生活物资储备充足。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的关注。
4: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 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5: 九一零新闻观察。
6: 日前，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对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啊，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健康第一是基础教育的硬杠杠。就在近期，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首次将学生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配套设施与师资配备作为办学底线。健康第一既是教育理念，更是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的制度安排。推进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学校走深走实，仍需要压实教育部门与学校主体责任，把学生身心健康作为学校考核评价的重要因素，教育系统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仍要坚持落实双减政策，合理减轻过重学业负担，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腾出空间。此外，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让健康第一成为刚性要求、硬性指标，进一步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等相关举措落地见效。
7: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8: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热点资讯。一艘越南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来听央视的报道。
9: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10: 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
8: 7月27号，为期4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国际邀请赛开幕式在南宁举行。这是广西首次举办该类型的国际邀请赛，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7个国家以及中国澳门地区的13名参赛选手齐聚雍城。赛事设置了电子电路设计、嵌入式系统编程、电路修改与测量、原型版组装与调试4大核心竞赛模块，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综合专业能力。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7号向媒体透露，将现行7%的增值税优惠税率实施期限再延长1年，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促进国内消费。2024年7月5号，泰国政府取消了此前进口货值低于1500泰铢的跨境电商商品免税政策，首次将所有商品统一征收7%增值税。
5: 从东盟来。

0: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马来西亚槟城人热爱自己的城市，也热爱各种槟城传统美食。如果想吃一些槟城人才知道的地道美食，那一定要问槟城人了，他们能够如数家珍般告诉你隐藏在槟城大街小巷里的槟城美食。早餐是开启新的一天重要的一餐，吃上一顿丰富又好吃的早餐，能让人心情愉悦，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今天就来看看槟城有哪些不错的早餐吧。大东酒楼是槟城的老字号传统点心酒楼，营业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深受各年龄层的喜欢。这里只卖传统点心，他们的点心选择多样化，从普通的叉烧包、烧麦、虾饺，到这几年流行的咸鱼包，点心的种类应有尽有。位于新街的多春茶室是槟城非常著名的老字号茶室，至今已经经营了60多年了。隐藏在不起眼的巷子里的多春茶室，卖的是令人怀念的古早味炭烤面包和传统海南咖啡。虽然多春茶室总店只是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店里没有任何华丽的装潢，也没有空调，只有简陋的塑料折叠桌椅，却是许多槟城人记忆中的味道，也深受许多食客们的追捧和喜爱。鸡蛋吐司也是多春茶室的必点餐点，在烤好的吐司上加上两颗半生熟蛋，香脆的面包，鸡蛋的口感和味道令人回味无穷啊！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金塔，
3: 雪都公司的多，
1: 下龙湾，
2: 明下浪，
1: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绵语时刻，本期关键词：水粉特大卡，
3: 真的看。
4: 在缅甸街头，常常可以看到当地的女人和小孩脸上涂抹着一种黄色的粉末。这种奇特化妆品是缅甸人就地取材自制而成的美容护肤品，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特纳卡。它的学名叫做黄香面粉，是一种物美价廉的天然防晒美容霜，具有清凉、消炎、止痛、止痒、防止蚊虫叮咬的作用。这样的美容方式最早可以上溯到2400多年前。特纳粉卡涂抹后自带芬芳香气，最重要的是价格实惠。近几年，特纳卡受到不少国外商家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缅甸进购特纳卡使用。水粉特纳卡，
3: 等等看。
4: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
7: 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申请条件上，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8: 贷款额度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学生将个人理想

0: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2: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
0: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
2: 现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熊本县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强震后发生爆炸，已经搜救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道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4: 910新闻观察。
5: 7月26号，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桂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上游一场短时强降雨，化作裹着泥石的山洪倾泻而下，造成人员伤亡。而在悲剧发生之前，当地已经发出了3次预警，然而预警发了，景区却没有收摊。旅游法第42条写得很明白，景区开放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制度，经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 第79条要求旅游经营者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应急预案。第80条更是规定，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必须事先说明，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必要措施。一句话，景区不是开门就行的，而是安全了才行。但双石门收费8元的门票有专人收费，分明挂着景区的牌子，安全管理却还停在野生的状态。网红滤镜可以美化风景，但不能掩盖风险。把峡谷当客厅，把河滩当作沙发，终究要付出代价的。灾难发生以后，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这一级响应启动的不该只是救援队伍，更应该是对预警响应机制的一次复盘。为什么黄色预警响了几个小时，在已知的山洪险地竟然没有一次强制清场，没有一声真正抵达游客的警醒呢？在大自然面前，景区为何没有一点敬畏？预警的价值不在发出，而在抵达，安全的防线不在纸上，而在脚下。
6: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7: 这是让全网无数读者都猝不及防的告别，写下无数谜题的人这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东野圭吾真的离开了。日本讲谈社于7月27号发布讣告，东野圭吾已于当地时间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在家中去世，终年68岁。讣告发出时，葬礼已经结束，家属没有对外公开，没有举行告别式，讲谈社也婉拒了所有电仪与唁电，恳请媒体不要打扰家属。那个用推理与人性周旋了大半生的作家，最后用最安静、最不推理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系。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封神的推理巨匠从来不是天赋型天才。年少的他不爱读书，一看文字就犯困，成绩平平，直到一本偶然邂逅的推理小说在他心底悄悄埋下了写作的种子，平凡少年从此与笔墨结缘。1985年他凭借放学后斩获江户川乱步奖，此后又拿下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直木奖，成为日本推理文学史上罕见的三冠王。从白夜行到嫌疑人 X 的现身，从解忧杂货店到恶意，他的作品被翻译到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国内累计发行量突破1亿册，拿下推理界各大重磅奖项，东野圭吾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文学印记。他用一生证明，平凡的普通人也能凭借坚持与热爱活成自己的光。东野圭吾生前创作共计106部作品，原定于下个月8月5号出版的《伽利略》系列最新长篇《永恒的记忆》将成为他的遗作。讲谈社在讣告中写道，他笔下诞生的无数故事想必会持续打动一代代读者。那个用笔尖剖开人性暗面的人，最终没有给自己写下续集。如今东野圭吾离开了，但他留下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个谜底，他用一辈子写尽人性的黑暗，却始终相信在复杂的世界里，善意、理解和爱依然值得被追寻。东野圭吾在宿命中写道，死亡之前人人平等，这或许就是他留给读者的，在故事的尽头还有一束温暖的光。
6: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8: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9: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8: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9: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8: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9: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0: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嗯，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5: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6: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8: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9: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 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

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

0: 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

0: 莫方生日。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4: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5: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6: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5: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6: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5: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6: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7: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6: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5: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6: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 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染。

0: 全部。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0: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8: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5: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4: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6: 36×18等于等于，
17: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6: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8: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9: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1: 请您付款。
1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1: 列车运行前方，
1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3: 哈，
24: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0: 直行500米，请左转。
2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0: 直行400米，请左转。
2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9: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9: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9: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 哦，
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9: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9: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4: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20: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9: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总有个别家长听信他人谎言，相信可以通过花点钱、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呢，掉进了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最近公布了一起案例。
10: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11: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10: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2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2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11: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10: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9: 针对高考录取，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这样的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10: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12: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10: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13: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9: 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说，拟要求检查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以确认部分乘客座椅是否正确安装在座椅轨道上。联邦航空局估算，每架受影响客机至多涉及69个轨道座椅，检查单个座椅耗时大约1个小时，总检查成本大约266万美元。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熊本县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强震后发生爆炸，已搜救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把巴西亚马孙地区2座古老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巴西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26项。
14: 910新闻观察。
15: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了一起网络消费侵权案，一款 APP 借一分钱试用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实则暗设圈套，让众多消费者遭遇隐形扣费。低价试用本来呢无可厚非，商家选择以比较低的门槛让更多消费者试用产品，用优质体验换取长期认可，商家拓销路，用户得实惠，可谓双赢。但这些都应该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区别于正常的引流手段。一分钱试用以极低价格诱导消费者试用，刻意弱化关键的扣费告知，并违规默认搭售。活动页面以极小字体标注续费规则，普通用户很难捕捉到关键信息。用户支付一分钱开通试用，却被绑定包月服务，全程无二次确认环节。从一开始，一分钱就不是福利，而是诱饵。更令消费者反感的是，开通与退订的难度有天壤之别。套路终将被识破，这种行径必然会受到惩处。本次案件的查处再次表明了监管部门打击网络消费侵权的决心，以刚性执法压缩违规操作空间，引导互联网经营者摆正经营心态，摒弃靠套路牟利的侥幸心理，以透明经营守住诚信底线。只有让进化的网络消费环境成为共识，数字经济才能在公平诚信的轨道上走得更远。
16: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2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6: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1: 你们怎么都投我？
17: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2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1: 我。
16: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昨天，全国医保影像 AI 师徒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这项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自筹备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多人报名参赛。本届赛事分线上初赛、线下决赛两大阶段，8月1号至9月30号为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在线完成算法研发与模型优化。10月中下旬将在南宁举办线下总决赛。霸占整个夏天夜宵餐桌的小龙虾，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退场。记者昨天走访南宁市区多家连锁超市、农贸市场，了解到旺季时堆成货山的鲜活小龙虾已经大面积退市，商超水产区基本下架，仍存在少数的农贸市场有零星的销售。商户表示，预计进入8月之后，外地货源将大幅减少，水产市场消费主力将逐步切换为大闸蟹。本季鲜活小龙虾仅剩大约半个月售卖窗口期，现阶段虾肉质仍然是紧实饱满，是性价比最高的最后尝鲜阶段。国家文物局日前出台《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指出，办法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民众。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2: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3: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2: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昨天7小时内连发4次地震。截至目前，地震造成7个乡镇基础设施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当地已累计转移民众4万多人，启用安置点111处，救灾生活物资储备充足。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的关注。
4: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当地时间7月28号，智利卫生部首次针对汉坦病毒发布卫生警报，覆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
2: 910新闻观察。
6: 暑假来临，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文旅消费量质齐升， 新亮点不断涌现，主打松弛治愈、深度沉浸的慢充旅行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地住上三四天，不查攻略，也不设目的地，以开盲盒中发现惊喜，泡在一个博物馆里，沉浸式感受文物之精美、文化之博大，慢下来，沉浸去，给身体和心灵充电，这为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旅行的意义在旅行途中绽放，也在记忆深处回响。快慢不拘，自在随心，不断完善的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给了我们快起来的底气，而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服务给了我们慢下来的从容。从高效的特种兵式旅游，到新潮的色彩漫步，再到主打松弛疗愈的慢充旅行，新玩法、新形态层出不穷，生动展现文旅市场涌动的活力。快与慢，视觉冲击与心灵滋养，出片率与松弛感，向外探索与向内关照，面对持续迭代的需求，不断细分的市场，深耕新场景，扩大优质文旅供给，是把握新机遇、打开新空间的不二法门。快慢之间在乎一心，文旅是关乎幸福的产业，从心出发，用心服务，回应人的期待，满足人的需求，方能引来客、留住人，实现发展蝶变、筑牢长虹之基。
0: 新闻九一零，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7: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刘泽成，来自陆川县第一小学，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新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15，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在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0,000亩。七月初受到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遭遇洪涝灾害，大片茉莉花田受损。目前，茉莉花田恢复情况怎么样了？来听相关报道。
2: 这两天，记者走访衡州市多个茉莉花种植基地，看到花农们正忙着修枝打叶。
3: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3: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4: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2: 记者从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全市约有130,000亩茉莉花田受影响。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各村，指导花农开展田间管护，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目前有些茉莉已经发出新芽，
5: 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那明年就重新再种过。
2: 据初步测算，到9月初。有约100,000亩受影响的茉莉花田能恢复正常产出，剩余30,000亩受影响较重的花田需要重新补种，来年才能正常开花。除了推进田间复产，下游的花茶加工企业也有序复工复产。在这家花茶厂，工作人员正加紧对生产车间、作业设备进行清洗消杀，部分产线已恢复生产。
6: 一天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这样子，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
7: 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申请条件上，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

0: 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1: 贷款额度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3: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
0: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
3: 现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人均 GDP 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结构上看，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服务消费比重会超过1/2。国际方面，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更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了一起网络消费侵权案，一款 APP 借一分钱试用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实则暗设圈套，让众多消费者遭遇隐形扣费。低价试用本来呢无可厚非，商家选择以比较低的门槛让更多消费者试用产品，用优质体验换取长期认可，商家拓销路，用户得实惠，可谓双赢。但这些都应该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区别于正常的引流手段，一分钱试用以极低价格诱导消费者试用，刻意弱化关键的扣费告知，并违规默认搭售。活动页面以极小字体标注续费规则，普通用户很难捕捉到关键信息。用户支付一分钱开通试用，却被绑定包月服务，全程无二次确认环节。从一开始，一分钱就不是福利，而是诱饵。更令消费者反感的是，开通与退订的难度有天壤之别。套路终将被识破，这种行径必然会受到惩处。本次案件的查处再次表明了监管部门打击网络消费侵权的决心，以刚性执法压缩违规操作空间，引导互联网经营者摆正经营心态，摒弃靠套路牟利的侥幸心理，以透明经营守住诚信底线。只有让进化的网络消费环境成为共识，数字经济才能在公平诚信的轨道上走得更远。
6: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7: 皇家美素丽奶粉千超标九倍，连日来澳门香港食品安全部门发出预警，不要让婴儿食用这批配方奶粉，引发众多家长担忧。这条视频呢，我们就结合官方通报与品牌回应，梳理事件关键信息，把家长们最关心的事实风险处置方式一次性讲明白。首先的划重点，本次澳门市政府公告的千超标产品只锁定了一个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也就是港版皇家美素丽一段奶粉，批号 DW07KPG， 2025年9月30号生产，有效期至2027年9月30号，目前港澳全线下架召回处理。公开资料显示，美素丽是菲士兰旗下知名婴幼儿奶粉品牌美素加尔一段奶粉的名称。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接到通知后，对同批次的产品在第三方权威实验室进行确认检测，检测结果为产品铅含量未超出标准，符合澳门食品安全标准。7月27号晚，澳门卫生局最新公告显示，已经扩大抽检美素加尔一段、二段、三段及四段奶粉，共13个样本，进行重金属铅含量检测。暂未发现异常。这里呢有两个关键事实，大家务必要分清了。第一，涉事批次品牌方后续做了第三方复检，检测结果符合标准，目前监管部门与品牌检测结果存在差异，事件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第二，内地正规国行奶粉安全，权威渠道确认该问题批次没有通过正规贸易渠道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内地商超官方旗舰店在售的国行美素加尔奶粉各批次检测都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潜在风险主要来自代购、私人海淘等这一特定港版批次。那最揪心的问题来了，千超标对孩子有什么危害呢？喝过涉事奶粉该怎么办？婴幼儿身体神经系统发育尚未成熟，长期超标摄入铅会影响智力和身体发育。如果家里有相关奶粉，可以按两步处理。第一，核对奶粉罐体批次，如果和涉事批次 EW07KPG 一致，立即停止食用，建议带孩子前往医院做血铅检查，批号不符则无需为此事件过度焦虑。第二，完整保留奶粉罐体订单记录、支付凭证、官方通报截图，留存全部证据。维权渠道呢有以下几个，港澳线下购买可直接到门店办理退换，线上代购、跨境平台购买直接向商家和平台申请全额退款，也可以拨打品牌官方热线登记回收，如果商家推诿拒不处理，直接拨打12315投诉。食品安全无小事，家长保持警惕和谨慎无可厚非，但需要厘清的是，单一批次出现抽检异常不等于品牌全部产品存在问题，网上部分言论将个案风险扩大到全系列产品，极易引发不必要的群体焦虑和恐慌。我们要理性看待食品安全争议，静待官方完整核查结果，不夸大不盲从，准确识别风险，科学应对，依法维权，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 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讯，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又努力收获进步。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就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30天。该征求意见稿在完善生产许可范围、细化设施设备要求、严格全过程污染防控、明确食品安全制度要求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了解，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近日，重庆奉节县一老人在就医时不慎遗失了1.7万元的医药费，辖区民警接警之后立即赶到卫生院展开调查。来听报道。
3: 民警在奉节县乌马镇中心卫生院发现，老人遗失医药费的地点恰巧处于监控盲区，没有有效线索，大家只能分头对医护人员、病患及家属展开走访询问，并扩大周边巡逻范围。没想到巡逻时竟有了意外收获。
4: 这是啥子？
5: 是捡的钱。
4: 捡的钱呢？在哪儿捡的？我看看。在医务室啊。乌马卫生院那个医务室啊。
6: 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沓现金，大概有10000多元。通过询问得知是老人在卫生院捡到的，正准备交到我们派出所去。
3: 原来这位拾金不昧的老人当天也在卫生院看病。他在楼梯角落发现装有大额现金的袋子后，便在原地等候失主。见长时间无人来寻，便决定步行前往派出所上交。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巡逻的民警，经核实，这笔钱正是失主遗失的1.7万元医药费。随后，民警立即将其送回失主手中。
5: 清点一下，是不是那么多？以后这些钱都要妥善保管，哈。
2: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青海省兴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之后，均有超过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应对呢？来听报道。
7: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 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县6.8级地震的最新消息。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另据央视记者在前方了解到，地震还造成了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但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8: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3: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8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

0: 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2: 910新闻观察。
3: 暑假来临，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文旅消费量质齐升，新亮点不断涌现，主打松弛治愈、深度沉浸的慢冲旅行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地住上3-4天，不查攻略，也不设目的地，以开盲盒中发现惊喜，泡在一个博物馆里，沉浸式感受文物之精美、文化之博大，慢下来沉进去，给身体和心灵充电，这为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旅行的意义在旅行途中绽放，也在记忆深处回响。快慢不拘，自在随心，不断完善的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给了我们快起来的底气，而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服务给了我们慢下来的从容。从高效的特种兵式旅游，到新潮的色彩漫步，再到主打松弛疗愈的慢冲旅行，新玩法、新形态层出不穷，生动展现文旅市场涌动的活力。快与慢，视觉冲击与心灵滋养，出片率与松弛感，向外探索与向内关照，面对持续迭代的需求，不断细分的市场，深耕新场景，扩大优质文旅供给，是把握新机遇、打开新空间的不二法门。快慢之间在乎一心，文旅是关乎幸福的产业，从心出发，用心服务，回应人的期待，满足人的需求，方能引来客、留住人，实现发展蝶变，筑牢长虹之基。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4: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5: 不是节日节点，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活动，一家临街小面馆为什么会突然全天免单？7月24号的正午10分，河北石家庄市新华区一家叫素面的小店贴出了一张白底黑字的告示，今日免费，里面坐满了前来吃饭的客人，旁边一块小黑板上工整地写着残疾人免费、65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半价。可熟悉的人都知道，店主袁英莲的免费从来不止于黑板上的这些规则，就如他自己所说，没什么规律，每天看心情，想免费了就把纸贴在店里。其实开一家素面馆的念头早在10多年前就在袁英莲的心里扎了根，而这萦绕不去的想法源于一份对父亲难以言喻的遗憾。
6: 等着开了一朵小花，
7: 我父亲59岁的时候，一碗面晚餐就很端，还没端到桌子上他就过世了。
6: 阳光烧着不算，
8: 就想着开一家素面馆，在过来的包括年长一点的环卫工，包括还有残疾，让他们中午有钱没钱都可以吃一碗手擀面。
5: 因为想让年纪大的人、不容易的人不用操心钱就可以吃上一口热乎的，2019年11月，素面小店正式开张，一碗手擀面10块钱，管饱管够，不够随时添。 而事实上，只要看得腿脚不便的拾荒。

0: 老人在门口徘徊，他就会让后厨煮好面打包送上。但凡遇到放学的孩子、远道而来的客人，他随手就给人家免了单。而若碰上务工劳动者来店里吃面，他都会多盛一勺，对得冒了尖儿。有人不解，这店里常年打折还经常免费，靠什么撑下去啊？袁英莲说自己有主业，做了几十年苏州刺绣的非遗项目，赚了钱就往面馆里贴，开销最大的时候每月往里面贴上6000-7000元。这不挑日期，没有规划，不做造势，随心触动，随时免费的赠面，让袁英莲也收获着温暖。他笑着感慨，一开始65岁以上老人、残疾人都是免费，后来大家不好意思来吃，就改成了半价。袁英莲的善良感动着周围的人，有热心市民一直无偿往店里送食材，朋友们有空也都来搭把手，打卤、收拾碗筷、招呼客人，不少陌生人也来店里当义工。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位有着正式工作的小伙，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擀面，不放任何添加剂，只加一点碱，擀出来的面劲道又爽滑。袁英莲说，小伙不图什么，就是想让面馆开久一点。
1: 小伙子有正式工作，是做义工的，春夏秋冬都4点起来擀面，这里面他是有一份心的，希望咱们这个面馆开得更久一些。
2: 我就爱吃这个面，真的，
3: 这面好，干净，
2: 味道也好，环境各个方面都非常好。
0: 从一个人的念头，到一群人的接力，再到一座城的温度，一家贴钱的面馆7年来不仅没倒，反而越开越有人情味。而关于未来，袁英莲希望可以在城市的不同方向再各开一家。他说，这样的话，远道而来的客人就不用跑上几十分钟的路，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吃上这碗面。这让我不禁想到曾经看到的一句话，照料好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是照料好宇宙的一部分。就如袁英莲所说，他做的面就是普通的手擀面，可贵的是大家的善心。他希望把这份心意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吃上一碗热乎、干净、踏实的素面。暖心、暖意、暖心门，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4: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5: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4: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科学认识病毒性肝炎，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危害。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年轻人跑医院吊脖治颈椎，不是人人都适宜。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今天的健康第一声，我们来关注肝脏健康。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疫等重要任务。生活当中不少人对肝炎存在认知误区，一提到肝炎便过度恐慌，害怕被传染。事实上，各类肝炎传播途径区别很大，当前乙肝已经实现可防、可控、可治。来听报道。
2: 今年50岁的周女士近期频繁出现身体乏力、面色发黄、晨起困倦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出了问题。
3: 干一点点体力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劳累，后来去医院看的时候就可能是肝上面的这些肝功能异常啥的。
4: 她是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了再去倒查，为什么形成肝功能异常呢？她倒查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乙肝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专家介绍，周女士罹患的乙肝是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类型。病毒性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丁、戊5种，其中甲肝、戊肝多通过被病毒污染。

0: 食物、水源传播，多为急性发病，患者痊愈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传播，极易转为慢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元凶。而丁肝有些特殊，必须依赖乙肝病毒才能进行复制和生存，因此丁肝往往与乙肝同时感染。专家表示，乙肝是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对于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规范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大幅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
1: 这个乙肝要经常查，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小三有，那你每年最起码查一次，那条件好的最好两次。我们比如说有肝炎了，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了，病毒量比如说我们叫 HBV DNA 就乙肝病毒量高了，那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肯定要采取抗病毒的治疗，就要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近日，关于年轻人跑医院吊脖子治疗颈椎病的话题引发了关注。网络上年轻人跑医院做，部分老年人呢就在公园里做，成为各大分享平台的养生新潮流。专家表示，吊脖子及中医的颈椎牵引治疗是治疗颈椎病的常规物理疗法，该牵引治疗必须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推荐盲目吊脖子健身，因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到医院的脊柱科走走，你可能会看到治疗室里排排坐吊脖子，患者背后还有神秘的红光照射。坐在小矮凳上，将头悬挂在颈椎支具上，有的年轻人甚至双脚离地，摇摆出各种姿势，让人忍不住想笑。专家解释，吊脖子模拟的是临床上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牵引，是一种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记者询问已经第二次接受吊脖子治疗的小许，他说吊脖子治疗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下巴那里尤其明显，脊柱和上半身有向上挺的力量，脊椎也没有那么疼了，但这个疗法在家里是完成不了的。专家介绍，牵引疗法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外力作用使颈椎间隙增宽，从而减轻脊椎间盘内的压力，缓解颈椎间盘对神经根或脊髓的压迫，同时能够放松颈部肌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炎症消退，达到缓解疼痛、改善症状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牵引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牵引前后需佩戴颈椎支具，以维持牵引的治疗效果。
3: 专家也提醒，近年来颈椎病的发病率日益增长，尤其是年轻人患颈椎病呢是越来越多，分析原因与他们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相关。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5: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三秒火星等于万亩焦土，登山静待火种，烟头掐灭带走。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6: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7月2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衡州市镇龙乡、古楼村及河源村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现大爱，按照一加 N 加二工作方案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着力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众志成城，重建美好家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速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今年1至6月，我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6月末，广西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加2451.8亿元。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昨天在南宁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这项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自筹备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余人报名参赛。此次大赛由国家医保局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紧扣临床诊疗与医保改革需求，围绕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8大类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面向全球团队开放参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和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以及华为、腾讯、联影智能、科大讯飞、树坤科技等科技企业纷纷组队参与。入夏以来，邕江上游泳、桨板、机动冲浪等涉水休闲活动显著增多，部分群众进入主航倒戏水、划桨板、 形成人身安全与通航安全双重隐患。连日来，南宁市海事、应急、公安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在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航检查，全力推进邕江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筑牢邕江水上安全防线。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0.53%，报3793.18点；深成指跌0.43%，报13452.05点；创业板指跌0.47%，报3311.32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4794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7: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8: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7: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8: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9: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1: 报告看护，看护爸爸，快来看护，帮救我！
1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九九零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今年以来，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7月24号，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黄伟琛的报道。
6: 针对今年遭受的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持续打通资金汇化快速通道，确保应急救灾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保险保障功能充分发挥，现场核实灾情和承保情况后，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主动提供预赔付服务，确保应赔尽赔，能赔快赔，统筹建立汛期支付保障体系，畅通现金供应绿色通道，银行机构严格落实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优先办理防汛救灾、应急保障、民生救助资金的清算、拨付审批。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正东：
13: 截至7月24日，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过5亿元，紧急调度支融知晓再贷款29.63亿元，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过15亿元。
6: 与此同时，广西金融监管局指导保险机构健全重大灾害事故应急响应机制，强化值班值守、风险排查和查勘理赔准备，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各保险公司派出查勘救援车辆超1000辆次，投入服务人员超2000人次，在受灾严重地区受灾群众安置点设立现场理赔服务点65个，指导保险行业协会联合交警部门建立车险大灾救助互认规则，开展无差别救援、定损互认等工作，指导保险机构畅通理赔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和赔付进度，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支持灾后重建。广西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健：
13: 截至七月

0: 2月24日，全区保险业累计为柳州地震灾害赔付2.53亿元，对近期台风美沙克造成南宁、横州、贵港、钦州等地洪涝灾害，已赔付11.8亿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金额4.1亿元，车辆保险赔付金额6.9亿元。
1: 烟火重燃，灾后恢复一线见闻。昨天在横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灾后就业专场招聘会上，不少来自孝乙镇、云表镇等受灾区域的村民刚填完求职意向表，就拿到了企业的初步面试通知。这场由横州市人社部门牵线搭桥的招聘会，没有设置复杂的求职门槛，把岗位筛选的主动权交到了受灾群众手里，把就业帮扶的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来听记者报道。
2: 本次专场招聘会是灾后就业帮扶的一个站点，招聘企业放宽了招聘条件，助力群众快速就业。桂林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邓小慧：
3: 我们带来了将近2000个就业岗位，能够快速地对接到当地的需求。我们的招聘年龄范围非常广，然后学历要求也是非常低的，未来收入也是持续非常稳定，让他们能够在尽快地找到一个稳定然后又有收入比较高的一个工作。
2: 下一步，横州市还会把招聘站点位延伸到各个受灾乡镇的村口，同步推出点对点务工接送、免费就业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兜底等配套服务。横州市孝乙镇白衣村村民周才栋：
4: 虽然我们受到了灾情的影响，但是我们要自立自强。
2: 横州市云表镇素龙村村民黄冕：
5: 就想着先出去先打工攒点钱，然后有一点机会了，然后就回来家里，就重建家园。
1: 广西医科大学组织专家团队昨天来到横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优质医疗下沉基层精准帮扶赋能民生主题义诊及捐赠活动，以及惠民举措助力乡镇卫生院重建提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来自三甲医院的优质免费诊疗服务。请听记者报道。
2: 在青淤复产阶段，不少群众在劳作过程中出现外伤、感冒等健康问题，医疗专家现场询问病史，查看检查报告，结合每位居民的身体情况，给出针对性的诊疗建议和用药指导，耐心解答群众关于日常保健、慢病管理、灾后健康防护的各类疑问。横州市云表镇居民刘东之：
6: 现在都忙着清淤，肯定有点伤啊什么的，感冒啊什么的肯定有啊，医生送检对我们来说很及时。
2: 横州市云表镇居民毕丽萍：
7: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他给我们介绍的也是比较有针对性，因为我带了病历本过来嘛，他也比较有针对性的给我指引我怎样用药。
2: 除了免费义诊服务之外，广西医科大学还为云表镇中心卫生院捐赠了一批急需的爱心物资和医疗设备，直接补齐了基层卫生院的硬件短板。横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李文景：
8: 对我们医院来说，也是对于云表群众来说是雪中送炭，实实在在的支援。你看他们赠送的设备还有实心，解决了我们短期资金的缺口。
9: 990搜人物。
1: 受76特大暴雨影响，横州市多个乡镇受灾严重。209国道作为救援力量与运输物资的生命线，在国道旁的广新民宿，老板雷世军夫妇将刚装修完毕的民宿全部腾出，免费为全国各地的救援志愿者提供食宿。灶台烟火不息，用朴素的善意筑起了一座风雨中的暖心港湾。请听记者李鸿明的报道。
10: 清晨的阳光斜洒进广新民宿的院落，遮阳棚下飘着白粥与小菜的暖香，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围坐在桌前用餐，碗筷新碰间夹杂着各地口音。来自四川的23岁彝族姑娘沙玛阿牛木从杭州辗转来到这里，已经在这里住了整整10天。这家普通的民宿成为了大家的爱心驿站。志愿者沙玛阿牛木：
11: 因为老板他的善心善举，让我住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同行的小伙伴们，真的会被他们的感染。老板人又特别好，每次都把饭做好，我们一来这里我们都会多吃几碗。
10: 灾情之初，看着往返奔波的救援人员沿途无处歇脚， 雷世军与妻子当即决定将刚装修完的四层民宿和闲置的老房子一并腾出来，免费提供给救援志愿者们住宿，一日三餐也全部免费供应。消息在志愿者联络群快速传开，八号当晚民宿就住得满满当当，最高峰时两处住所同时接纳了近百名志愿者。志愿者胡春林：
12: 老板就让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就住到这边方便一点，老板

0: 些爱心物资也不断运送到这里。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1: 镇上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我们都会分发部分到这边来。然后的话，我们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帮李世军老板的忙。总之的话，我们能够帮助的话，我们都能够尽量的去帮助他。
0: 很少有人知道，今年三月刚出院的雷世军此前因车祸断了几根肋骨，至今仍在恢复期，每天忙到深夜，双肩常疼得厉害，他却总念叨一线志愿者更辛苦。全家人毫无保留的支持是他一路扛下来的底气。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老板雷世军：
2: 那时候也没有考虑过那个经济，只想着说能够帮到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嘛。我广东一个姐，我那时候还欠了很多债，他就跟我说：“你无论如何你就做下去，不够你就跟姐说。”他说：“我条件帮助你，缺多少我补多少。”他这样说。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把这件事做到最后。
0: 雷世军妻子赵曼：“
3: 他说了，我就支持他了。”那些志愿者过来了，很多有人来了，该安排就安排。志愿者有来的，也有走的，所以我都没有计算这个。
0: 厨房墙边，一张手写告示格外醒目。7月25号起，爱心餐调整服务方向，专门服务一线志愿者。随着周边村屯陆续通水通电，村民逐步返家恢复生活，用餐人数从高峰时的500-600人平稳回落。中午饭点一到，各村联络人便准时赶到，按统计好的份数清点打包，一盒盒热饭顺着209国道送往周边各个村屯。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老板雷世军：
2: 在我这里住的五湖四海，天津、扬州、上海、北京、山东、湖南、湖北、桂林，反正全国各地的都基本都有。确实我非常感动，经过这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团结的，都是尽力去帮。
0: 记者手机，20多天里，雷世军守着一方灶台不熄火，把滚烫的烟火气熬成最实在的暖意，将这间国道旁的民宿守成了风雨里的暖心驿站。灾情面前，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每份微小善意汇聚起来，便是足以度过难关的磅礴力量。这是烟火人间的守望相助，也是衡州大地上最坚实的众志成城。
4: 聚力抓落实，实干促发展。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用业绩说话、实干实际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2026年上半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1至6月，广西金融系统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资金需求。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黄伟琛的报道。
5: 今年以来，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做好做优金融5篇大文章，呈现出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金融服务民生向实等特点，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正东：
6: 6月末，广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6万亿元，同比增加2383.3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加2451.8亿元。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初步统计2987.12亿元，保持合理的增长。保险和证券行业稳健运行。1至6月，全区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71.76亿元，同比增长2.77%。
5: 广西深入实施金融惠企3年行动，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精准落地财政贴息贷款、担保费用补贴等利好政策，持续压降企业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迭代优化贴息贷款产品体系，推出平路贷等贴息贷款产品，加大对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的投放。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委员李凯洲：
7: 上半年全区累计投放了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投放担保费。

0: 用补贴贷款55.56亿元，共惠及经营主体4.49万户，降低融资成本13.87亿元。
1: 此外，广西将高水平建设低融开放门户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一体推进，有力落实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强化外汇市场监管，助力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今年1至6月，广西涉外收支规模43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银行结售汇总量224.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1%，两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
2: 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
3: 近段时间，南宁市相关部门对邕江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消除水上安全隐患，守护邕江通航秩序和市民安全。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4: 7月28号下午，记者跟随南宁海事局执法人员到北大桥、英华大桥等清水人群密集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针对违规进入主航道游泳的市民及桨板、机动冲浪板爱好者，执法人员及时劝离。
5: 现在在航道里面，赶紧游边，游边。
4: 据了解，近期相关部门通过开展常态化巡航检查、定点值守、加强水上交通安全教育和知识普及等多种方式，保障水上交通安全畅通，长效管控和科普引导，让广大水上运动爱好者的安全意识明显增强。南宁海事局邕江海事处执法人员黄富强：
5: 玩的时候离航道远一点啊，不要跑到航道里面去啊。
4: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家长及水上运动爱好者，务必绷紧安全弦，看管好小孩，远离危险水域，遵守水上交通规则，在指定区域内文明活动，共同守护邕江的平安与和谐。
3: 为规范邕江公开水域水上运动有序开展，西乡塘区在邕江北岸运动公园划定专属活动区域，通过定点管控、专业值守、全域巡查，全力守护市民亲水安全。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6: 7月28号，记者在邕江运动公园西乡塘区亲水区域看到，从亲水平台向下游延伸300米，水域宽35米，沿岸设置了黄色浮标，岸边设立了醒目的安全指引牌，配齐救生物资，并有循环播放的安全提示。同时，社区志愿者在现场巡逻，劝导现场玩水群众安全规范有序游玩。西乡塘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莫海燕
7: 在专业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啊，我们在邕江北岸运动公园划定了一个指定下水区域，建立这个响应机制，由我们城区应急委牵头统筹，我们公安、综合执法还有各成员单位以及沿江街道等多方的力量，健全这个全域化还有全时间段的这个联动巡查机制。
6: 同时，依托广西交通运输学校专业力量，西乡塘区在江面船舶设立安全应急点，持证人员全天候驻点值守，第一时间处理水上突发险情。广西交通运输学校安全员梁桂兴：
8: 平常有那些游泳或者桨板吃了安全区域，我都会提醒他们回到安全区域，或者有人落水，我都第一时间过去施救。还有其他的小孩，看见没有大人陪同的话，我都会劝导他们离开这个水边的区域。
6: 此外，在全域管控层面，城区统筹15个相关部门组建联合巡查小组，沿江6个镇街分段负责，实现沿江管理无死角。西乡塘区应急管理委指挥中心主任唐彬彬：
9: 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我们安排人员进行不间断的巡查。节假日、学生放学后这些重点时间段，我们会安排无人机、水上巡逻执法队进行不间断的对群众的安全知识教育和劝离。
6: 下一步，西乡塘区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持续规范邕江水上运动秩序，牢牢守住水域安全底线。
3: 7月28号，江南区多部门联合开展邕江公开水域水上安全常态化整治行动，通过完善物理隔离设施，加强巡逻劝导和联合执法，全力守牢水域安全防线。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0: 请大家在浮标圈定的区域内开展亲水活动。
3: 在雍江一桥南岸清水区，不少市民正在江中游泳嬉水。由江南区文广体旅局、福建源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整治队伍，正沿着江岸开展巡查，对违规进入航道的人员进行劝离。雍江南岸公园副主任黄丽萍：
11: 在这个黄色的隔离区域是我们设置的清水活动区，市民游客朋友们可以到这个活动区的范围内进行游泳、桨板等清水活动。
3: 市民林志伟：
12: 现在有了这种规划，就安全线的啊，就带小朋友过来游一下，就是安全嘛，安全好。
3: 除了划定安全区域，江南区还建立了常态化巡查机制。江南区综合行政执法队福建源大队工作人员黄学忠：
13: 常态化的对雍江静泳静教区域巡查，采用现场劝导、警示教育、劝离违规垂钓和游泳的人员。
3: 今年以来，江南区扎实推进雍江一桥南岸清水区规范建设，完成水域勘测和物理隔离布设，统一设置警示牌、安全须知，配齐救生器材和监控广播系统，从源头强化风险警示。南宁市江南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范丽萍：
7: 组织街道执法应急力量常态化沿江巡查劝导，建立起快速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处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重点岸段巡查的频次，从严整治违规的涉水行为，全力保障雍江水域安全有序规范。
3: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主办的原创主题特展《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正在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12号。展览以人为叙事核心，以物为实证载体，以路为空间脉络，通过地理轴与人物轴交织推进。四个部分呈现从南海之滨到关中平原的文明流动图景。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14: 本次展览汇聚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核心文物，多重物证印证陆海丝路文明交融历程。展览共展出170余件套文物，文物年代横跨汉唐两代，涵盖青铜、金玉、玻璃、陶瓷、钱币等多个门类。展览还在现场设置了多处互动展项。广西博物馆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李世佳：
15: 互动这一块的话，设置了汉代购物车的，以我们一些汉代的文物为主，观众可以在上面选择购买这一件文物，然后可以看到这件文物是从当时的哪个地方来到我们广西。丝路风物的话，主要就是以一些当时汉唐时期和传出去的一些作物，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当时的这些香料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4: 本次展览打破单一海路或陆路丝路的叙事局限，以灵渠内河航道为纽带，以文物为载体，讲述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交融共生、中外文明双向奔赴的千年故事，为广大群众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精神内核提供鲜活实物课堂。广西博物馆副馆长杨清平：
16: 我们这次展览不仅仅讲器物，我们还讲匠人、船员、官员、商人等等他们的视角来讲述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展览呢，不仅讲过去，也讲现在。希望啊，这个展览能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完整的理解从合浦到长安，海丰与驼铃交织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
14: 据了解，该展览已入围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中评，集结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河北6省区文博机构珍贵馆藏，首次系统地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长安通过水陆廊道串联起来，全景式呈现海陆丝绸之路跨越千年的文化交融。
3: 第21届良牙动漫夏季盛典上周末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批喜爱国漫的青少年齐聚现场。趁此机会，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的民警也策划了一场精准的暑期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手把手交给来参展的年轻人。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7月25日下午，记者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国漫主题互动空间里， 巨型有兽烟、人偶等角色立牌生动，还原动画名场面，吸引不少青少年排队拍照打卡。少年们穿梭在场馆内收集印章，结伴参与趣味 IP 小游戏，在轻松的互动中分享自己喜欢的国漫剧情。 cos 达人吴小喵，
18: 现场有很多

0: 怀揣百姓期盼，共话隆安发展，现党代表满载民意赴盛会，真情驰援渡难关，守望相助暖乡村。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隆安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怀揣百姓期盼，共话隆安发展，7月28号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隆安县第16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精神饱满，步履铿锵，满载全县人民的期盼抵达大会报到现场，向大会报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会众志、献良策、谋实事，为隆安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各位观众，我现在在大会报到现场，代表们精神饱满，有序向大会报到。接下来大家将认真履职，审议工作报告、建言献策，围绕工业强县、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议题深入研讨，共同擘画我县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2: 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信息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会议文件，不少代表利用报到间隙相互交流。镇东集中安置区是广西在县城集中安置的大型安置区，承载2万多名搬迁群众。做好后续扶持，稳住增收基本盘，是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真正融入新生活的关键民生任务。社区代表身处治理一线，肩负着倾听民生、汇聚民意的职责。从务工就业到公共服务，从老人就医到孩子入学，他们及时传递群众最迫切的诉求。每一份建议都饱含乡亲们对稳定增收、融入新生活的热切期盼。
3: 我最关注的议题还是就业这方面，特别是我们安置区搬迁群众，它属于无土安置，就业是我们社区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涉及到5000多户、2万多人的吃饭问题。我期待本次大会能在异地移民安置后续扶持工作上继续给予政策帮扶，特别是能够针对基层治理的配套服务投入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政策上持续发力，在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让更多搬迁群众实现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2: 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是隆安实现县域经济转型突破的核心抓手。甘蔗产业作为我县传统农业支柱，为全县发展筑牢农业基本盘，工业企业不断提质增效，助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如何扶持传统农业稳产提质，助力本土企业技改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产业战线代表立足生产一线，带来蔗农与企业职工的心声。
4: 本次我带来了2个提议，第一个的话就是希望在甘蔗发展方面继续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第二个的话希望能够给企业技改项目继续加大的扶持政策，企业降本增效。
5: 很荣幸以企业党代表的身份参加本市的党代会。我们和泰集团在隆安分部有4家子公司，目前的话是有1400多名子工。那我今天也带来了我们一线子工的一个期盼，就是期盼我们县委能统筹完善一下我们园区的一个基础配套设施。首先一个是我们的通勤，还有我们的道路的路灯。大会能给我们隆安的产业就是发展一个指明一个方向。
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依靠特色产业夯实经济底盘，也要激活本土文化资源，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近年来，我县各乡镇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有提升空间。

0: 扎根乡镇一线的宣传干部常年奔走村屯，近距离倾听群众诉求，思考如何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
1: 会前，我深入村屯走访调研，重点收集了群众对于公共服务升级的期盼。这次围绕加强农村医疗服务、群众文化活动两个方面提出了诉求，希望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基层群众。
0: 一枚代表证，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隆安转型跨越、加快建设工业强县的关键时期。此次党代会既是对上一个发展周期的全面复盘总结，更是隆安锚定目标、谋划未来五年发展的新起点。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职尽责，凝聚全县各行各业智慧力量，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找准发展赛道，围绕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等重点领域集思广益，携手擘画隆安县高质量发展全新蓝图。
2: 7月26号，隆安县再次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奔赴衡州市云表镇福隆村，助力当地洪涝灾害后道路精细化清淤整治工作，进一步巩固前期清淤成果，保障乡村道路通行安全，推动灾后重建提质增效。
3: 此前受强降雨洪涝灾害影响，福隆村多条道路淤积泥沙严重，经过多轮集中清淤，主干道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但路面缝隙、道路路肩等边角区域仍残留泥沙，影响道路整洁与通行体验，急需精细化清扫整治。抵达现场后，志愿队伍迅速完成分工，聚焦边角残泥清理这一核心任务，精准划定作业区域。现场分工明确，配合有序，志愿者们身着志愿马甲，头戴草帽，手持铁锹、推板等工具，分段分片开展清扫作业，细致清理道路死角残留泥沙，同时洒水车同步跟进冲刷除尘，让道路清扫不留盲区、不留死角。盛夏正午气温偏高，现场作业闷热难耐，志愿者们不惧高温酷暑，埋头苦干，分工协作。经过持续奋战，村内道路路面、路肩残泥全部清理干净，道路面貌焕然一新，通行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清淤工作圆满完成后，福隆村村民自发致谢驰援队伍，村民代表向志愿者赠送锦旗，现场悠扬的山歌、清甜的茉莉花香，承载着村民最真挚的谢意。送别时刻，村民自发列队路边，挥手目送志愿队伍返程，质朴的举动尽显两地同心、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下一步，隆安县将持续深耕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支援、基层帮扶等志愿活动，传承互助有爱的志愿精神，以务实行动助力基层民生保障与乡村建设。
2: 7月27号，隆安县2026年破茧少年心理赋能夏令营在县未成年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营。本次活动由隆安县民政局、隆安县养老服务指导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办，隆安县陈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
4: 本次夏令营为期5天，每日上午9时至12时开展课程，共招募32名8至12岁小学生参与。开营首日，带队老师通过大白纸直观展示5天营会日程安排，让孩子们清晰了解活动内容。随后，趣味破冰游戏火热开展，通过同类爱好抱团互动，孩子们依据兴趣自主组队，工作人员合理协调，将孩子们分为6个小组。随后，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各小组发挥聪明才智，通力协作，构思队名，设计口号，手绘专属队旗，并依次上台展示团队风采，充分展现团结向上的少年风貌。
5: 我们举办这次破茧少年夏令营，主要是关注8到12岁孩子的心理健康，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帮孩子们打开心扉，树立阳光心态，用陪伴呵护他们身心健康成长，也希望参加活动的孩子能收获快乐。
4: 此次夏令营以沉浸式心理团辅活动助力少年心灵成长，下一步隆安县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以多元化公益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2: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露营成为了不少朋友们的出行选择， 野外露营有什么样的风险，哪些可能是山区危险信号。接下来的这份露营安全指南大家可一定要收好。
3: 汛期降雨多发，溪流变化迅速，野外环境复杂，游客在水边玩耍，对上游山洪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一旦突遇涨水容易陷入危险。山里信号不佳，如果手机收不到灾害预警就难以及时避险，一旦发生意外救援难度较大。山涧和床岩石湿滑，滑倒跌落事故时有发生。山洪急流冲击力大，水中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河边、浅滩这些清凉地可能变成山洪突发地。关注以下危险信号，如有异常及时撤离，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的，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如树木枯萎或歪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或者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在野外露营时需注意以下安全事项，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进入未开发区域。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8号20时至2026年7月29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阿母，佳佳，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
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幽牌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

0: 过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3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9.3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6: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7: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8: 儿子，你在干嘛呢？
9: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8: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9: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8: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9: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

0: 提速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4: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5: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6: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中国古代啊，有句老话说，宁做小国的君，不做大国的臣，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谁都明白，可为什么古代还有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入朝为官呢？因为这是很多读书人在当时最好的出路，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实啊，在天子身边做京官的日子真不一定好过。您就说清朝那些翰林吧，文官里头他们算是最有学问的了，整天陪着皇帝谈书论道，有的还给太子当老师。可这些人却没什么实权，而且大多呀品级也不高。就说翰林院的编修吧，七品官职跟县令同级，就算是千辛万苦在朝廷里边做到了一品大学士或者军机处大臣，也还是整天的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活的是战战兢兢，一言一行都得小心谨慎。就这样，哪天皇上忽然看你不顺眼了，一句话就推出午门给宰了。所以老辈人讲啊，考中了进士被留在京城朝廷里做官的，那叫困京，绝不是什么美差。那相比之下呢，到地方上去做个县太爷，那可就威风的多喽。中国自秦朝以来，县令算是最基层的朝廷官员，但是这县衙门呢，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县都有自己的衙门、财政、商务、法院、警察等等各项的职能部门。这县太爷呢，更是一县父母。当然了，有的知县呢，真的是民之父母，爱民如子；也有些个认为天高皇帝远，拿自己啊就当了土皇上了。可这老百姓眼不瞎呀，谁好谁坏，咱心里头都有杆秤。今天呢， 云生就跟您说这么一位清朝末年以替民剿匪而闻名的县太爷。满清时候，县太爷主掌一县的行政，主要呢是刑名和钱谷两项要务，属于文职官员。但是在光绪年间，河南夏邑县出了这么一位县官，姓陶，叫陶月波，他是进士出身，可是却干了不少武官的活，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出名的就是替民剿匪。夏邑县这个地方啊，在河南、山东、江苏三省的交界处，过去说那是鸡鸣三省文。这个地方三省接壤，交通便利，但是治安极乱，盗匪猖獗。响马强盗为什么喜欢在这儿作案呢？就是因为这个有利的地理环境，他们在作案之后可以迅速地逃到另一省去躲避官府的追拿。在当时啊，没有什么全国联网系统，通常省县的捕快是不会跨省出去抓人的，只要是逃到了别的省，哪怕就隔着一条马路呢，这个省的官差也不会追过去，不能跨区域执法，所以夏邑县的匪患十分猖獗。陶月波陶大人到任之后，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当地的土匪强盗是第一大患，老百姓都怨声载道。那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拿这帮子强盗开刀了。于是陶大人下定决心要治理匪患，为民除害。想要捉拿盗匪，靠四书五经那显然是不行，术业有专攻，你拿贼还得靠的是刀枪棍棒拳脚上的真功夫。陶大人先是张贴布告，要招募一支捕快小队，要求凡是前来应征者需验过拳脚功夫，了解经历背景，再考一些刑侦缉捕方面的实用问题，并且呢还要检测一下极致应变能力。你有勇无谋的那一概不要。经过几轮的筛选，最后留下来十来个人，个个都是机警果敢，武艺高强，马上布下擒拿短打，样样精通。当时官府的捕快捉拿响马呀，多追赶少对打，这是规矩。绿林强盗也有自己的规矩，就是别管你功夫怎么样，见到官兵捉捕只许逃脱，不准反抗。因为如果有一个响马武力抵抗，那么引起了官府调动军队前来围剿，难免会殃及池鱼，玉石俱碎，众人呢也都受其祸害。当时有好多的地方官啊，甚至跟盘踞一方的悍匪达成了某种共识，只要你不给我找事儿，我呢也不会为难你，咱们啊相安无事。那这盗匪这边呢，为保自身的安全，大多啊都是跨区域作案，不给本地的官府找麻烦。逢年过节的呢，还会给当地的官员啊送点好处，这个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匪一家。可这位陶大人还就是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主，是把当地匪患斩尽杀绝。然而大清律啊，他比较重视人命，地方官府不准轻易的杀人，哪怕是土匪强盗也不能说杀就杀。那如果说县官拘捕了一名罪犯，想要判处死刑的，你得先报州府衙门批准，然后再报省道衙门批准，再报中央按察使司核查，最后经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法司联席会议裁定是斩监候啊还是斩立决。就这样反复的审核裁定之后呢，还得要再报请朝廷，请皇上御笔亲批，这才能砍下一颗人头。
6: 因为判死刑的程序啊太繁琐了，当时那些盗贼从集的地

方，比如河南的夏邑或者湖北黄陂，县官们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新办法，叫战挂龙。名义上那不是判处死刑，所以呢不必上报州省各级衙门和三法司。什么叫战挂龙呢？就是把这个犯

0: 下呢给垫四层砖，有这四层砖在，他能喘气儿，能说话。一旦把脚底下的砖头一层一层的抽下去，他这俩脚可就慢慢离了地了，直到最后把砖头抽完，身体往下这么一坠，这人呢就给活活勒死了。下邑县陶大人亲自组织的捕快小队很快就抓着一个积案如山的江洋大盗，进了大堂，这主往那儿一跪，瞪着眼咧着嘴，满脸的狞笑，对陶大人说：
1: 县大老爷，您是青天，您是官，今天抓到我算是为民除害了，那公案上的各桩案子都是我一人所为，哎，您就拿过来吧，我来一一画押认罪，要杀要砍是悉听尊便，别的事儿啊您就无需多问了。
0: 陶大人这么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包庇同犯呢，你是我抓着的第一个强盗，就指着拿你开张呢，能这么轻易的让你划过去吗？想到这儿，陶大人一拍惊堂木，说了一声：来呀，给我大刑伺候。那说这个悍匪强盗在重刑之下能够供出同犯吗？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了陶大人抓着个积案如山的悍匪，可这家伙想要一个人扛罪，拒不招认同犯，这才给他用了大刑。这一圈热糖滚下来，陶大人问他有招无招，这主说了，绿林规矩，好汉也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不攀扯旁人，我自己认罪听候处死，这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各种大刑都给用了一遍了，这主的嘴啊实在是太硬了，陶大人无奈就给他判了个斩挂龙。这要是一般的小贼呀，早就吓个半死了，可这位呢昂首阔步走进挂笼，还不停地大笑大喊，直到抽砖的时候都面不改色。就在他死后的当夜，这挂笼下面烧纸的敬酒的哭泣祭奠的人呢来了100好几十口子，捕快们一看，呵，老爷您这手真高啊，群匪自投罗网了，那咱们冲出去拿人吧。可陶大人呢摇了摇头，摆了摆手，只是赞许他们讲义气，却不准拘捕，就当不知道这回事儿。这一下不光是县里的老百姓，就连绿林道上的贼人可都传开了。没过多久，县里啊又抓着一个强盗，名叫曲五妞，这是个男的啊。这小子一上堂，听说审他的就是这位陶知县，没等用刑就把同犯给招出来了，而且啊供出的同伙就是他的亲兄弟，叫曲六妞。那说他这是大义灭亲呢，

还是惧怕酷刑呢？都不是。陶大人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娶六妞啊，他坏了绿林道不准采花的规矩。他哥哥娶五妞，这才跟他断绝了来往，并且在自己被捕之后主动交代，引官府灭了自家兄弟。这位在陶大人眼里也是个守江湖道义规矩的人，又有立功的表现，所以酌情免其死罪，从轻发落。不光陶老爷这人重情义，就连县太爷的夫人对监狱里的犯人也是非常的关怀仁义，每到一处为官，都规定县大狱当中犯人每天每餐的粥饭饮食必须先送到上房，由夫人亲自过目，饭得是新鲜的，粥还不能稀喽，检查完毕才允许送到监狱分给犯人们吃。如果说这伙食不合格，管监狱的官卒就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每次陶老爷离任，最伤心的呀都是狱中的这帮犯人们，有的会痛哭，甚至是嚎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县长夫人离去的方向。陶大人后来调任洛阳，剿匪也遇到过危险。有一次他带着十多个人往外乡查案，行经高地，就发现这山岗子下边四周有人在秘密集结，一看就知道肯定是盗贼，马上安排捕快列为方阵把住四方。吴烟刚装好了子弹，可是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那说什么叫吴烟刚啊？那个时候的武器啊，除了刀枪棍棒，也有了火铳和快枪了。其中最好的快枪就是吴小毛瑟，也叫吴烟刚。等过了大半天的功夫，眼瞧着底下的贼盗是越聚越多，根本就没有退去的迹象。这要是真打起来，寡不敌众啊，你有枪也不好使啊。就在这个时候，跟班里头有一个叫富安的下马跪在陶大人面前，请求回城求援。这个富安呢只有15岁，是陶大人家里一位老妈子的儿子，骑马打枪技术精湛，办事又机灵，所以呢陶大人总是带着他出巡办案。这回又是他飞马出阵回城求援，他这一跑啊，众贼盗可就知道他是去搬救兵了，马上派人就追过去了，而且每个匪人都提着一响的毛瑟枪。富安啊真是机灵，心里盘算着，要是我这个时候回头枪打众匪，必然会引起枪战，到时候求援不得，还会白白送了性命，自己死了是小事儿，可这山上还有我们家县太爷呢。所以一边飞奔一边朝天连开了6枪，这下后边的追兵马上就停下，不敢再追了。为什么呀？之前咱们说了，当时最好的连发快枪是5响的毛瑟，也就是5发子弹，可是这回匪人们听见富安打了6响，这帮强盗都不知道他拿的是什么兵器了，只得调转马头退回阵去。后来富安说呀，他这毛瑟枪啊是连放了5响，可是呢身上还有一把快枪呢，紧跟着又补了1响，听着就好像是6响连发，这才吓退了盗匪，回到城中搬来救兵。那强盗们呢知道他跑了，也不能在原地等着官府的大队人马过来跟他们拼命啊，所以呢也就纷纷的散去了，这一次算是有惊无险。后来陶大人因为在河南捕匪有功，是名声大振，当时的湖北都督是黎元洪，他的家乡啊在湖北黄陂，那儿也是个匪患重地，于是呢就把陶大人给调到了黄陂当县令去了。陶大人一到任就下令说，擒贼咱得先擒王，头一个下令捉捕的就是当地的第一大悍匪，人称罗和尚。
这个人武艺高，名声大，特别是他专门杀富济贫，虽屡犯王法，却深得人心。陶大人既然下令要先抓他，那这罗和尚可也坐不住了，几次谋刺县太爷，因为捕快们保护的严密，这才没下得了手。双方啊，就这么僵持着一段时间，是谁也抓不住谁。就在这个时候呢，县里边出了这么一桩案子，当地有个叫王策安的富户，家财万贯，却为富不仁，蛮横无理，视人命如草芥，老百姓啊都恨他。陶知县听说他打死了自家的一个丫鬟，于是呢就去查这个案子，可在王家府上里里外外一通搜，是什么证据都找不着。这姓王的就借机撒泼，破口大骂，弄得陶大人啊还真下不了台了，就在这院子里头直溜达。就在他经过院里的一个鱼池的时候，忽然间灵机一动，下令放水挖鱼池。再看这王策安，哎呦喂，脸都白了。陶老爷一看，行了，这案子算是破了。最后还真就在池底挖出了一具女尸，当下把王策安拘捕下狱。可这王家有钱呐，买通了上司衙门，连着下了好几道文书说情，陶大人呢就是不理会，最后硬是判王策安斩挂龙处死。罗和尚听到这个消息，就对人说，嘿，看来呀，这位陶老爷是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呢，那我为什么要杀他呢？从此销声匿迹，再不作案。有一次，陶大人坐船出门，有差人在官船舵楼的后面看见罗和尚了，可是陶大人呢却不许人前去抓捕，还请罗和尚过来一起喝茶。在船上问他说，你来这儿干什么呀？罗和尚说，哼，想当年有黄天霸伺候师公，如今我罗和尚也可以给陶老爷暗中保镖。从此陶大人每次出门，车前轿后常有一阵小旋风跟随，是只见风不见人，据说那个就是罗和尚。这让坏人怕不是难事儿，可难得的是让坏人敬重，从而弃恶从善。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 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挂，挂上还缀着2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精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2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在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便对季之说。我今天看见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季之还没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季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季之一笑，我不觉闷住了。那莫非这内中还有什么缘故吗？昨日啊，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见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颐一起送给他去。我答应了。哎，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带我通信的吗？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 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
6: 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的，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5: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2、3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的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
6: 嗨，
5: 我家店里遇了骗子。
6: 啊，
5: 怎么个骗法呢？话长呢，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几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1尺5、6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了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2天又来看东西，如此呢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2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0000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哪里值到这个价钱呢，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0000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15000是那几件的价儿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15000呢？他笑了笑说，也罢，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4千银子。然而看他前2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 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

0: 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寿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索取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着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吉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次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妇荫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10天呢，如今1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儿，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想的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10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真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人都要入购，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哪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又想起今日看见那狗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知又不肯说出来，那中一定有个什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才好。正在这么想着，既知忽然的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既知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既知才送过客回了进来， 一面脱下衣冠，一面说道：天下事儿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又是什么事儿啊？向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儿，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小的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时的价钱，若是属实还可以便宜些。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翻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这有什么道理啊，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聚了守则到处都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季之也笑了，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季信与伯父一事，因告诉了季之。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寄信去也无益。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那怎么寄法啊？又没有住址的。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真姑镯子架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季之叹道，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
2: 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儿？
0: 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的，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 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呀？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就是这祥珍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子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又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谈还是打，美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华盛顿面临双重诉求。多项海外权威民调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20分钟内余震不断。美国又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谈还是打？美媒表示，美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1: 不打算谈，美伊各自表述。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针对《纽约时报》此前爆料称，美国暂停打击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器弹药，尤其是防空拦截弹大量消耗。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弹药储备。27号，在空军一号上，特朗普特意强调，美军家底丰厚，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海峡较量不止。当地时间27号，卫星图像显示，沙特阿拉伯东部的一个石油设施升腾起滚滚黑烟。也门胡塞武装称，当天出动多架无人机对沙特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指出，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
2: This i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3: 这是也门胡塞武装首次针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地区的石油运输基础设施发起打击。袭击重点正是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这条被称为东西输油管道的战略大动脉，全长1200公里，从沙特阿拉伯东部主油田一路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油在该港口装船运往全球各地。
1: 27号，沙特国防部还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对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7号指示安全部门就此事展开调查。目前，美伊暂停互袭，但较量仍在继续。在曼德海峡方向，据中东军事情报分析机构透露，自胡塞武装20号宣布封锁以来，已有14艘船舶被迫更改航线，其中包括沙特以外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27号凌晨，一方透露，又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4: 伊朗方面强调，唯一安全的航道是伊朗当局公布的航道，其他航道均不安全，也无法顺利通行。
1: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执行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公布了一段美军在波斯湾行动的影像，画面显示美军登船检查了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舶拦截并滞留。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自25号以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78艘船只几乎全部使用了伊朗指定的航线，没有一艘船只记录使用美国推荐的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美媒，特朗普的选项越来越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在伊朗问

0: 体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每一次走到这样的岔路口，他的选择都只会越来越少，行动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美媒称，目前看他还有三个选择：一、升级军事行动，但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连续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二、是延长美国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经济封锁，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且未必见效；第三种选择可能是美国重启谅解备忘录，但若依据备忘录允许伊朗经营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失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是畅通无阻的。美媒指出，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让特朗普更加举步维艰。
1: Well, I think these guys are flailing, and this thing is completely stuck.
0: 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不会将局势的主导权交给美国。
2: 美国手中仅剩的这三种选择呢，其实都不是良策，各有代价。首先呢，升级军事行动的风险极高，特朗普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目前空袭的效果呢已经见顶，行动升级的下一步将是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它不仅会带来军费飙升，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堵的局面呢恶化，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和反战情绪持续升高，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其次，延长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耗时又耗钱，但是结果不确定。美国情报机构评估呢，想要通过封锁给伊朗制造严重的经济困难，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一期间呢，美国可能会因为高强度的消耗而率先的撑不住。第三呢，是重启此前已经被特朗普宣布为失效的谅解备忘录，这会被认为是美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会严重的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威信，而且也会被伊朗解读为是美国的软弱，导致他在后续的谈判当中立场更强硬，要价更高。总之呢，目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也走不了的战略困境。
3: 两位冲突地区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前后脚赴美访问，借着吊唁契机寻求美方援助。
4: 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并共同出席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追悼会。格雷厄姆生前是国会最坚定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的鹰派议员，多次呼吁加大对乌军事援助，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举措。随着这位重量级议员离世，华盛顿国会山上原本支持两场冲突的重要力量出现空缺。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媒体爆出多段格雷厄姆生前未公开视频。美媒称，在这段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后通话中，可以看到格雷厄姆正在就如何与特朗普总统打交道商讨策略。格雷厄姆试图说服他加入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轰炸行动。有分析指出，乌以领导人此行在追悼之外，更现实的目标是争取美国持续的资金、武器与外交支持。但现实难题同样摆在眼前，美国军事资源有限，中东局势持续消耗之下，乌克兰也在担忧自身援助被稀释。两场远隔千里的战争此刻同时来到华盛顿的谈判桌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上一次会晤发生在2月11号，当时内塔尼亚胡在白宫极力劝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不到三周后，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分析认为，本次美以会晤的一个核心看点是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供哪些有关伊朗核设施的情报，以及这些设施的具体位置。
2: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呢，可能想要实现几个重要的目标。第一呢，就是修复美以关系。此前特朗普曾经公开批评过内塔尼亚胡，导致外界猜测美以分歧正在扩大。第二呢，就是想要推动美国加码打击伊朗。内塔尼亚胡呢，有意通过提供有关伊核问题的关键情报去添一把火，复制今年2月游说美国对伊开战的模式，鼓动特朗普升级对伊军事行动。第三呢，就是想要去制衡美沙的核协议。近期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一份民用核协议，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但是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高度警惕，担心这一协议的进展呢会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核优势。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劝说特朗普把沙以建交作为协议生效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考虑到呢美国他现在正处在一个战略困境当中，他迫切的希望以色列能够配合他的中东政策，帮助美国在中东脱身。那么这种立场和以色列的激进的诉求之间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会是美以会谈的一个最大悬念。
4: 另一方面，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美国参议院或将就一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法案进行表决。 该法案此前由格雷厄姆主导推动。除此之外，泽连斯基最关心的还是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分析认为，随着中东局势升级，会不会挤压乌克兰获得援助的可能尚待观察。此外，据美媒报道，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六家乌克兰企业获准参与五角大楼计划。乌克兰正试图用在实战中淬炼的无人机技术换取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及远程武器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一艘伊朗商船25号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出，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5: 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罕见地夸赞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且否认美俄之间存在安克雷奇共识。美国政策的松动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这个政策上的变化还不稳定，因此泽连斯基希望此行能够巩固美乌之间的关系。第二呢，就是要落实美乌军工合作。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首次松口，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因此，泽连斯基希望尽快落实这一共识和计划，加快推进乌军装备和弹药的本土化生产。第三，就是希望巩固与美国建制派的关系，推动对俄制裁。格林厄姆生前是积极的挺乌派，他提交了一个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乌克兰希望打感情牌，通过参加葬礼来推动美国参众两院的建制派加速推动这一法案落地。当然，乌克兰的愿望很美好，但特朗普奉行的是交易主义外交，因此如果基辅不能满足特朗普的现实利益诉求的话，那么泽连斯基的这些愿望落地的难度就会很大。因此，此次美乌峰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3: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民调，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份报告并非孤证，近年来多家海外权威民调数据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
4: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6: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他幸好大手上面就是在船上有几位回来为了做好，非常喜欢在中国。在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但是坐车很快，那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快。
4: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 分析指出，中美认可度变化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

国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方面超越美国，这一结果反映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形势。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正在重新评估其在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的立场。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

0: 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7.1级地震发生以后，在20分钟内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电视画面显示，熊本县震动强烈。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共有10个等级，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受日本此次地震影响，韩国釜山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新亚洲闻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3: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无门槛放款陷阱。
2: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借贷小卡片被悄悄塞在车窗的缝隙或夹在雨刮器之下。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这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信贷的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万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超10几万仍然还不清。来听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
5: 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6: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9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啊，抱头。

0: 好痛苦。
1: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0: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啊！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2: 卡片上印着利息低至0.01，乍一看像是超低年化利率，实际上呢却是一个日利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字陷阱，配合铺天盖地的小卡片投放，让借款人一步步陷入了借贷深渊。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流水高达2.77亿的非法放贷网络浮出了水面。
1: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3: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1: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4: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1: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0: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啊，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啊，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0: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5: 那签下借条呢，只是第一步。为了把非法放贷伪装成合法的民间借贷，这个团伙精心设计了层层套路，制式欠条、租房协议，甚至裸照抵押，再配以暴力催收手段，让被害人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
1: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4: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 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2: 涉案流水高达2.77亿元，受害群体超2000人。面对这个盘踞在西安北站的非法放贷团伙，铁路警方经过3个半月的缜密侦查，最终展开了3地同步收网行动。继续来听报道。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3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3: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5: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科学认识病毒性肝炎，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危害。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年轻人跑医院吊脖治颈椎，不是人人都适宜。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今天的健康第一声，我们来关注肝脏健康。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疫等重要任务。生活当中，不少人对肝炎存在认知误区，一提到肝炎便过度恐慌，害怕被传染。事实上，各类肝炎传播途径区别很大，当前乙肝已经实现可防、可控、可治。来听报道。
2: 今年50岁的周女士近期频繁出现身体乏力、面色发黄、晨起困倦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出了问题。
3: 干一点点体力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劳累，后来去医院看的时候就可能是肝上面的这些肝功能异常啥的。
4: 他是提前发现肝功能异常了再去倒查，为什么形成肝功能异常呢？他倒查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乙肝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专家介绍，周女士罹患的乙肝是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类型。病毒性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其中甲肝、戊肝多通过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水源传播，多为急性发病，患者痊愈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传播，极易转为慢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元凶。而丁肝有些特殊，必须依赖乙肝病毒才能进行复制和生存，因此丁肝往往与乙肝同时感染。专家表示，乙肝是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对于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规范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大幅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
4: 这个乙肝要经常查，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小三有，那你每年最起码查一次，那条件好的最好2次。我们比如说有肝炎了，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了，病毒量比如说我们叫 HBV DNA 就乙肝病毒量高了，那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肯定要采取抗病毒的治疗，就要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保健小贴士。近日，关于年轻人跑医院吊脖子治疗颈椎病的话题引发了关注。网络上，年轻人跑医院做，部分老年人呢就在公园里做，成为各大分享平台的养生新潮流。专家表示，吊脖子及中医的颈椎牵引治疗是治疗颈椎病的常规物理疗法，该牵引治疗必须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推荐盲目吊脖子健身，因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5: 到医院的脊柱科走走，你可能会看到治疗室里排排坐吊脖子，患者背后还有神秘的红光照射。坐在小矮凳上，将头悬挂在颈椎支具上，有的年轻人甚至双脚离地，摇摆出各种姿势，让人忍不住想笑。专家解释，吊脖子模拟的是临床上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牵引，是一种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记者询问已经第二次接受吊脖子治疗的小许，他说，吊脖子治疗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下巴那里尤其明显，脊柱和上半身有向上挺的力量，脊椎也没有那么疼了。但这个疗法在家里是完成不了的。专家介绍，牵引疗法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外力作用使颈椎间隙增宽，从而减轻脊椎间盘内的压力，缓解颈椎间盘对神经根或脊髓的压迫，同时能够放松颈部肌肉，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炎症消退，达到缓解疼痛、改善症状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牵引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牵引前后需佩戴颈椎支具，以维持牵引的治疗效果。
0: 专家也提醒，近年来颈椎病的发病率日益增长，尤其是年轻人患颈椎病呢是越来越多。分析原因与他们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相关。好了，这时段的九一零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说事论理。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党史故事贴近群众，直抵人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12集《刘胡兰镇》。
1: 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
2: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3: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2: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4: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2: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3: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2: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 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2: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2: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3: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2: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5: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2: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3: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2: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
3: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6: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2: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3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1: 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 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7: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昨天，首届科创桂林创新创业大赛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桂林市选拔赛决赛顺利举行。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董杰的报道。
2: 本次大赛共有150多个科创项目报名参赛，当天进入决赛的69个科创项目代表依次登台，展示项目创新成果，并接受评委提问答辩。赛事设置企业成长组、企业初创组、企业团队组三大参赛组别，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记者在成长组比赛现场看到，桂林作为科技有限公司带来全球首款人形护理机器人项目，这款集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柔顺执行于一体的智能护理终端引发评委浓厚兴趣。桂林作为科技联合创始人张鼎新，
3: 企业在桂林落地以后呢，其实我们会寻求这样的机会做这个企业的这个品牌的露出宣传，继而获得我们想要的融资、市场的推广啊，以及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品牌的曝光啊，可能还会有相关的战略合作。
2: 据了解，本届大赛精准对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布局与桂林重点产业链培育方向，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过一天激烈角逐，三大组别分别决出一二三等奖。参赛选手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桂林市润益泰益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黄品高表示，赛事为各家企业搭建展示与交流合作平台。
4: 这个双创比赛呢，也会让大家看到不同企业之间他们的水平，进而引起一个竞赛的这个作用，也把我们广西的企业推向全国。
2: 据了解，企业组优质项目可推荐晋级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产业复赛、冲刺自治区级总决赛及全国赛事展示平台。创业团队组优胜项目将纳入桂林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库重点培育，在项目落地孵化、专业资金扶持、投融资对接、产学研合作等方面享受全方位专属赋能支持。赛事裁判员、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刘俊秀。
5: 项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桂林在电子信息、光通信和我们的生物医药、新材料这些产业领域都有很好的基础和布局，所以说桂林是一个很好的科创的这么一个城市。
1: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发布灾后家电帮扶专项举措，联动全区各大家电数码企业推出免费检修公益服务，并叠加现行全区家电以旧换新惠民补贴，为受灾群众减轻灾后生活重建压力。京东电器、苏宁易购、南百家电等本地商超叠加政府工厂门店三重补贴，家电最高可享60%的补贴，受灾救济专项补贴最高达到2000元。夏天是冷饮的消费旺季，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来听报道。
6: 记者了解到，现行冷冻饮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冷冻饮品行业也出现了更多新品类、新工艺、新业态，原有细则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和监管需要。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整体框架，重新设置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8个章节。在生产许可范围方面，新细则将其他冷冻饮品纳入许可范围，使生产许可覆盖了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其他冷冻饮品，基本覆盖我国市场上常见冷冻饮品品类，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 针对冷冻饮品食品安全风险，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全过程风险防控，明确生产车间按照清洁程度划分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强化了交叉污染的防控，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冷冻饮品专用冷库，配备温度超限报警装置，并对冷链运输全过程提出更加严格的卫生和温控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全链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1: 昨天，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有关情况。技术导则明确，统筹推进革命文物环境整治工程，保护好有价值的历史环境要素，做到守底线、做减法、慎加法，确保革命圣地真实朴素，有艰苦奋斗氛围，有浓厚历史感。技术导则旨在规范指导革命文物保护技术行为，要求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确保保什么和怎么保的基本要求。日前一个傍晚，湖北仙桃一小区的电梯里，一个男孩用身体挡住电梯门等母亲上来，同城的女孩急着出门开口催促，男孩母亲进电梯后双方发生口角，他率先动手击打女孩头部，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持续了一分多钟。扭打过程当中，男孩的母亲多次冲儿子喊帮我打他，而那个孩子真的就上前动了手，目前双方都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组织治安调解。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来听报道。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910新闻观察。
9: 近日，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农产品滞销本来呢是寻常的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也是农户正常诉求。不料呢，有的村里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以后，不是第一时间到田间核实滞销情况，也没有协助联系商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 农产品滞销，农户心急如焚，基层干部发现这一情况，应该想办法提供必要的帮助，即使能力有限无法协助脱困，也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村民向外求助，哪能以负面舆情为名让农户不发声呢？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不仅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百姓反映实际困难是民生民情，不要把群众求助当成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民忧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做法。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这是让全网无数读者都猝不及防的告别，写下无数谜题的人这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东野圭吾真的离开了。日本讲谈社于7月27号发布讣告，东野圭吾已于当地时间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在家中去世，终年68岁。讣告发出时葬礼已经结束，家属没有对外公开，没有举行告别式，讲谈社也婉拒了所有电仪与唁电，恳请媒体不要打扰家属。那个用推理与人性周旋了大半生的作家，最后用最安静最不推理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系。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封神的推理巨匠从来不是天赋型天才。年少的他不爱读书，一看文字就犯困，成绩平平，直到一本偶然邂逅的推理小说在他心底悄悄埋下了写作的种子，平凡少年从此与笔墨结缘。1985年他凭借放学后斩获江户川乱步奖，此后又拿下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直木奖，成为日本推理文学史上罕见的三冠王。从白夜行到嫌疑人 X 的现身，从解忧杂货店到恶意，他的作品被翻译到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国内累计发行量突破1亿册，拿下推理界各大重磅奖项，东野圭吾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文学印记。他用一生证明，平凡的普通人也能凭借坚持与热爱活成自己的光。东野圭吾生前创作共计106部作品，原定于下个月8月5号出版的伽利略系列最新长篇《永恒的记忆》将成为他的遗作。讲谈社在讣告中写道，他笔下诞生的无数故事想必会持续打动一代代读者。那个用笔尖剖开人性暗面的人最终没有给自己写下续集。如今东野圭吾离开了，但他留下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个谜底，他用一辈子写尽人性的黑暗，却始终相信在复杂的世界里，善意、理解和爱依然值得被追寻。东野圭吾在宿命中写道，死亡之前人人平等，这或许就是他留给读者的在故事的尽头还有一束温暖的光。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15，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

0: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了解一下。
1: 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

0: 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1: 贷款额度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3: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
0: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
3: 现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都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中国有效需求不足，这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现象。长期趋势看，中国消费空间仍然巨大，潜力活力足，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未来十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人均 GDP 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结构上看，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服务消费比重会超过一半。7月27号到8月2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

0: 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今年上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大约是 43.1 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增长了约 3.2%。 今年中国共有122家企业上榜，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比亚迪、上汽集团等10家中国汽车及汽车部件企业上榜。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7亿元。来听报道。
1: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2: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1: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3: 910新闻观察。
4: 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近期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害，致人员伤亡。广东一男子带两娃在东莞松山湖划桨板时遭遇台风落水，不幸溺亡。济南趵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因持续降雨而折断，刮倒了16名游客。短短几天之内，多起事故和悲剧令人痛心，也暴露出极端天气增多条件下暑期旅游的安全新挑战。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愈发明显，这不仅让依赖过往经验的传统防灾救灾思路失灵，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基础设施标准、预警精细度以及全民应急能力上的诸多短板。当天气的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应对极端天气，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要以认知升维来认识新情况、新挑战。当下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中，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难以预料和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才能积极应对极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游客则应该彻底摒弃下一个雨能有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暑期旅游安全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等市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天气。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青海省兴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以上的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过75万的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了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来听报道。
3: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2: 7月26号，一则郑州外卖员急速为顾客送救命药的视频引发关注。当地顾客本想发布视频分享一下暖心的经历，对外卖小哥进行表扬，但是却遭到了部分网友的指责，称其打赏50块钱太少了。引起争议的订单是外卖小哥张帅元7月26号上线接到的第一单，顾客在下单没多久之后就打电话告知其配送的人送的是人血白蛋白，家中病人急需使用，还主动提出送达后会额外的打赏。来听报道。
4: 本次订单实际配送里程8公里，平日常规配送时间在20分钟以上，张帅元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下，最终用时17分钟完成配送。顾客为了表示感谢，扫码打赏了50元。张帅元强调，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一单配送费16.7元外加50元打赏，合计66.7元，抵得上自己小半天的收入。
5: 他也就好心好意的给我发网上要感谢我，然后没想到被网暴了，
6: 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5: 其实打不打赏无所谓了，哪怕打上1-2块钱我也很开心，我把那个救命的东西给送到了，我也很荣幸，是吧。
2: 外卖平台得知此事之后，决定帮助张帅元申请先锋骑手荣誉称号以及奖金2000元，并呼吁广大网友善意对待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长途赶工 赶路务工，疲惫之下更要守住出行的安全底线。近日，一对务工的夫妻竟然把车停在了江西境内一个高速隧道的紧急停车带，铺好了被褥，就地酣睡，危险重重。巡逻交警及时发现了隐患，一边纠正违法行为，一边体谅务工奔波的不易，上演了一场有力度更有温度的执法。来听报道。
7: 当天凌晨零点左右，在全南高速永联隧道内，巡逻民警发现隧道紧急停车带停着一辆绿色小车，车旁地面铺着被褥，两个人蜷缩在地睡得正沉。隧道内车流不息，这样的休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8: 这干嘛呢？往前再开，往前再开，大概两个公里就有个红绿灯
9: 了。
8: 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睡觉啊？起来啦，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
7: 民警唤醒熟睡的夫妻俩，询问缘由。原来二人从湖北驱车准备前往赣州务工，长途开车下来，丈夫十分困倦，妻子又得了感冒，身体不舒服，一时心急便直接把车停进隧道，打算就地凑合一觉。为尽快消除安全隐患，民警引导夫妻俩驾车前往前方的永兴服务区。考虑到两人长途奔波务工，身心俱疲，剩余路程还很远，执法之外，民警主动腾出警务室闲置房间，安排夫妻俩安心休整，缓一缓疲惫，再继续上路。
8: 你等一下，我把这个往前推一下，把这个门打开，这个空调开在这里，你就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了。
10: 住在这里用不用开起来给你们？
8: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边条件只有这样，它没有床。
10: 那是那是。
9: 基本上你们既然为我操心，我也深深的体会到，嗯，是一直我的房子不用你们出门。打工的人生命安全不是真的，我也体会到，
8: 就是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啊。
9: 对对对对。
7: 交警也借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高速公路隧道禁止随意停车，长途出行提前规划路线，一旦感到疲惫，务必提前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整，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在隧道应急车道停留休息，平安才是奔赴目的地最大的底气。
2: 近日，重庆奉节县一老人在就医时不慎遗失了1.7万元的医药费，辖区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到卫生院展开调查。来听报道。
11: 民警在奉节县五马镇中心卫生院发现，老人遗失医药费的地点恰巧处于监控盲区，没有有效线索，大家只能分头对医护人员、病患及家属展开走访询问，并扩大周边巡逻范围。没想到巡逻时竟有了意外收获。
12: 这是啥子？
13: 是捡的钱。
12: 捡的钱呐、啊？在哪儿捡的、啊？我看看。在医务室啊。五马卫生院那个医务室啊。
14: 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沓现金，大概有10000多元。通过询问得知是老人在卫生院捡到的，正准备交到我们派出所去。
11: 原来这位拾金不昧的老人当天也在卫生院看病。他在楼梯角落发现装有大额现金的袋子后，便在原地等候失主。见长时间无人来寻，便决定步行前往派出所上交。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巡逻的民警，经核实，这笔钱正是失主遗失的1.7万元医药费。随后，民警立即将其送回失主手中。
15: 清点一下，是不是很多？以后这些钱都要妥善保管，哈。
16: 910新闻观察。
17: 7月28号，针对一些网友发表的王红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被冷遇等言论，有媒体从多位数院的知情人士处获悉，王红曾获得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在王红赴法留学期间，得到了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王福正、田青春、王中立等人的推荐信。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一般就不参加保研了，而王红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回应呢，对应网络上的一些不实传言，一些自媒体为了所谓的流量，编造一个王红受苦的故事，把他和北大对立起来，形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碰上了一个不识人才的名校，最后远走海外，一鸣惊人。如今呢，北大的回应澄清了事实，王红并非一个在校园里郁郁不得志、四处碰壁的天才，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他得到过相当多的支持。 这是对传言的打脸，也是给不断放飞的网络想象力摁下了暂停键。随着传言被戳破，也应该明白，虽说菲尔兹奖光芒万丈，但学术之路可能恰恰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的反转。公众或许应该冷静一下，把目光从那些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当中移开，直面科学家真实的成长轨迹。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少年少女或者反派内幕，有的只是无数个日夜的思考，无数次失败之后的坚持。这样的故事或许寻常，但却是科研最真实也是最宝贵的底色。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零文化出品。
13: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18: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2010年7月29。

0: 号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郑吉去世。1930年，郑吉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专攻生物化学。他师从一批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权威，并学习了科学现代的营养学。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生活朝不保夕，根本谈不上营养均衡。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少蛋白质，而中国又是盛产大豆的国家。为此，郑吉选择了中国的大豆做博士论文，生物胶体大豆蛋白质。1934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同时被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学会会员。但是幼年多病的经历使郑吉对中国人的孱弱体质有着切肤之痛，他立志研究营养学，也为嗜血东亚病夫之耻，实现科学救国理想。那年春天，他满怀报国热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的归程。回国后的郑吉接受了秉志教授的邀请，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机构——生物化学研究室。1935年，中央大学成立医学院，郑吉筹备了生物化学系，成为最早的教授之一，自此开始了一生钟爱的营养教育事业，并且以自己作为实验对象。在年过古稀的郑老城头，有这样一张日程表：早上5点起床，中午12:45上床午睡，下午2:30至3点起床，饮食有节，以3D 低脂肪、低能量、低糖，2组足够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和易消化为原则。郑老坚持所有规定不能随意更改，并且严格执行，要做到雷打不动，天天过着程序化的生活，一般常人难以实现。但是郑吉教授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实施着这项健康养生的科研项目。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位长寿老人一生中也是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多次与病魔抗争。每次谈及生与死的关系时，郑老都会用他写的《生死辩》来回答：
1: 小病早求医，大病少焦虑，来之即安之，自强应勿惜，归依自然律，天年当

0: 九一零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2: 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30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轻女子带着她刚满周岁的儿子走进上海的一家照相馆。她抱着儿子在高背藤椅上拍了一张照片，拍完后女子托人转交给自己的二姐李坤杰一张照片。此后动荡的局势离散了两位姊妹。新中国成立后，李坤杰多方寻找照片中的妹妹李坤泰，但一直没有确切的音讯。1950年电影《赵一曼》公映，无数观众被这位坚贞不屈的女性所感动，李坤杰连看了三遍。他从没有想过电影中那个性格坚毅威武不屈的女英雄和照片中柔美的妹妹李坤泰有着怎样的联系。一直到1954年，一位曾与赵一曼一同工作过的抗联将领看到了李坤杰珍藏的这张照片后，才证实他寻找多年的妹妹就是抗联英雄赵一曼。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血沃中华赵一曼下集。
3: 1935年9月，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任。11月15号，第二团50多名战士在春秋岭左撇子沟附近被日伪军500多人包围，激战从白天持续到傍晚。赵一曼为了掩护队伍突围，左手腕受伤，掉到一个深雪坑里，他忍着剧痛藏身到一个农家窝棚里。80多年前的寒冬，就在这座深山里，唐振江的母亲杨桂兰陪同赵一曼在这里养伤。11月22号，由于汉奸告密，30多名日伪警察包围了赵一曼在山里养伤的窝棚。杨桂兰之子唐振江回忆说，
4: 刘虎山那一早人就准备出去，你去整点吃的，但赵一曼呢，他那个枪伤啊，想去出去整点药。刚走出去在不远的时候，他就发现日伪军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前后都有了。完就这么他就往回跑，就这阵的那边就扛枪了。
3: 突围中赵一曼腿部中弹，被日伪警察俘获，关押在伪满诸河县公署。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亲自参加了赵一曼的刑讯。1950年，大野泰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1956年，日本战犯大野泰治被公审时，详尽供述了刑讯赵一曼的经过。听到抓捕到赵一曼，正好在诸河的大野泰治匆匆赶到。他当时看到赵一曼穿着一件黑棉衣，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由于日伪警察用的是79步枪子弹，赵一曼伤口很大，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共有20多块，面临着截肢的危险。为了让赵一曼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大野泰治连夜刑讯赵一曼，他拿鞭子抽打赵一曼的伤口，赵一曼宁死不说。严刑审讯，大野泰治一无所获，他为了从赵一曼嘴里得到线索，打击抗日武装，决定将赵一曼押往哈尔滨继续审问。在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室拘留所里，敌人又供赵一曼不成，继续用木棒抽打赵一曼的胳膊，枪伤导致他的大腿有24片碎骨，敌人用手抠他溃烂的伤口，赵一曼几次疼得昏死过去。为了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破坏抗日组织，大野泰治决定把赵一曼送到伪满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1936年5月20号， 日伪控制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赵一曼被捕的照片，以红装白马女匪首为标题进行了报道。文中竟然把赵一曼被捕时对审讯人员说的话也刊登了出来。我的主意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作职业作为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的思想，开展反满抗日的运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这无疑是一篇气壮山河的抗日宣言。赵一曼坚贞的民族气节深深感动了两个人，他们是伪满哈尔滨市立医院的护士韩永义和看守警士董宪勋。两个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医院，回到抗日游击区。韩永义之子陈兆谦回忆道，
5: 我母亲救赵一曼的时候才16岁，把自己的戒指，那是东北叫手榴，用来雇了一个汽车。因为49年大概是2月冬天的时候去世，我才是7岁。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经过精心策划，1936年6月28号是个星期天，当天正好是董宪勋值班，他和韩永义帮赵一曼从医院逃了出来。当天晚上8点多，雨下得非常非常大，他们从浙山街，也就是如今的伊曼街，一直往东走，走到阿什河，但河水把桥冲断了。29号半夜，他们雇了一个大车往游击队的方向跑，因为道路泥泞又不敢走大道，他们只能走小道。当走到李家屯的时候，敌人就追了上来。赵一曼、韩永义和董宪勋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后来董宪勋惨死狱中，时年27岁。韩永义被判有期徒刑4个月，出狱后长期被监视出刑。再度被捕，日伪警察对赵一曼用尽种种酷刑，而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信息。招数用尽的日本人决定把赵一曼押往诸河示众执行死刑，妄图威吓抗日军民。赵一曼知道生命已到尽头，为了抗日的信念，他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但作为母亲，他还有长长的牵挂。在开往诸河的火车上，他向押解他的宪兵要来了纸和笔，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话语。1936年8月2号，赵一曼倒在了诸河县小北门外，那里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牺牲时，赵一曼年仅31岁。1946年11月，为纪念赵尚志、赵一曼和英勇牺牲的东北抗联将士，诸河县更名为尚志县。当赵一曼的身世之谜随着李坤杰保存的那张照片解开后，赵一曼的儿子宁儿匆匆赶往哈尔滨。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叶贤的小名。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叶贤看到了母亲写给他的遗书。
6: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赵一曼的遗书被翻译为日文，发现时存放在日伪档案中。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叶贤用颤抖的手抄下了母亲中文翻译版的第一封遗书。为了铭记母亲的教诲，他在胳膊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1: 赵一曼最后的遗言闪烁着母爱之光、正义之光、信念之光，引人无穷的哀思和敬意。人们不曾忘记，从1931年到1945年，整整14年壮烈殉国的英雄们。人们不曾忘记，从川南走出的端女儿，到白山黑水间的红衣白马女英雄。她将青春和热血化作满腔的爱国情怀，洒在东北广袤的大地上。赵一曼，她的名字就是一种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5: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6: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7: 她帮忙。
8: 王婶儿，过年好。
7: 你是？
9: 没认出来呀。
6: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8: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5: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称呼。
10: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1: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2: 你们不是加班吗？
13: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2: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0: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4: 你好，我叫陈桂梅。
1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8: 各位乘客，下一站
19: 公交2分钟一班，
18: 欢迎乘坐1号线。
19: 地铁5分钟一班。
2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9: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8: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1: 欢迎乘坐1号线。
1: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0: 狼吃了，没有了。
1: 不对不对，还有三只羊，因为地铁上不可以吃东西哟。文明出行，点滴开始。
2: 它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3: 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4: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5: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6: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7: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2: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8: 何为广？
9: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10: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1: 铁皮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8: 何为稀？
12: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3: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4: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8: 何以广西？
15: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6: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8: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7: 患者姓名：
18: 长江。
17: 症状：
18: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7: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8: 那我这头晕目眩。
17: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8: 啊，
17: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8: 是的。
17: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9: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20: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21: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2: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3: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20: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21: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2: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20: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4: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5: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6: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5: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6: 不信，
0: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6: 不信。
1: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6: 还是不信。
3: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6: 父皇，我就选他了。
25: 女儿，这是为何？
26: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4: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5: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6: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7: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27: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一四天的时间。
7: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28: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9: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7: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30: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7: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起。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0: 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2: 阿布洛哈村通村，
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6: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7: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8: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9: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0: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1: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2: 老板，打包。
4: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3: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3: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8: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9: 阿姨，我要充话费。
2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8: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4: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5: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

0: 发票。
1: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0: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0: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 嗯，说得真好。
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4: 说什么呢你？
5: 如果换一种方式。
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4: 谢谢老婆大人。
3: 我正洗菜呢。
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你远方。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4.2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4.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

0: 能吃高盐食品吗？
1: 哎，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嗯、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2: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 啊！
2: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0: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5: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4，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明天到8月3号，受热带扰动影响，南宁市会有持续性的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衡州市大部以及宾阳县东部南部是150到18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是100到130毫米，局部有170毫米以上。那么明天呢，广西会有一次持续性的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局地雨势强，部分地区落区重叠，需要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水库的安全度汛、城乡积涝等防御措施，同时要关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对灾区恢复重建工作的不利影响。现在呢，也正是暑期，需要防范沿海地区强降雨和北部湾海面大风对旅游活动、水上交通的不利影响。
7: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8: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
7: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9: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8: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10: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1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12: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13: 让我为你
12: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那么我们有一位听众

朋友啊，在周一的时候点了一首歌叫一壶老酒啊，今天又来电话了，说你得给我放啊，周一为什么不给我放这首歌曲啊。那么这位朋友呢，我特别理解你喜欢听这首歌的这种心情啊，一壶老酒也的确是好听。那么由于之前放的也太过于频繁了，这位听众朋友哈，经常点的是这首歌，太过频繁的话，我们一个是考虑整体节目的安排，二是也要考虑一下其他听众朋友的感受。所以呢，一首歌如果过密的去播放的话，所以我们也会控制一下这个频率啊，那我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理解。好的，下面就为朋友们送出你们想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是《相恋》，把李谷一演唱的这首歌送给你。

好，接下来再为朋友们送出我们今天金色华年节目里面能送出的最后一首歌了，山清水秀太阳高。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6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6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7月2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衡州市镇龙乡、鼓楼村及河源村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按照一加N加二工作方案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着力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众志成城，重建美好家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今年1至6月，我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6月末，广西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加2451.8亿元。全国医保影像 AI 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昨天在南宁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这项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自筹备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余人报名参赛。此次大赛由国家医保局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以慧眼识途、引领未来为主题，紧扣临床诊疗与医保改革需求，围绕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8大类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面向全球团队开放参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和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以及华为、腾讯、联影智能、科大讯飞、树坤科技等科技企业纷纷组队参与。入夏以来，邕江上游泳、桨板、机动冲浪等涉水休闲活动显著增多，部分群众进入主航道戏水、划桨板，形成人身安全与通航安全双重隐患。连日来，南宁市海事、应急、公安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在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航检查，全力推进邕江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筑牢邕江水上安全防线。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5: 平均每天 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0: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北京时间的17:06，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到，我是主持人春夏。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如何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 AI 主播小飞来为我们说天气吧。
11: 好的，未来几天广西的雨会一直在线，而且可能越下越大。今日广西以阵降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起全区将迎来一次持续性较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落区重叠。昨天下午，广西桂北、桂西部分地区下了大到暴雨，钦州、桂林、百色、柳州、河池局地出现大暴雨，全区大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至35摄氏度，南宁、百色、钦州、河池36摄氏度以上。其中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及南宁横州市最高为36.6摄氏度。广西气象台预计，今日全区以阵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日起，桂东、桂南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强降雨落区分散，局地雨势强，部分地区落区重叠。8月2日至3日，强降雨落区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到8月1日，宜阳县、横州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昨晚9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水文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7月29日至8月1日，广西大部分地区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部分江河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山洪、岩溶内涝等致灾风险较高，对并险水库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不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0: 谢谢小飞的介绍。那今天节目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些什么呢？也请 AI 主播小飞继续为我们说一说。
11: 好的。近日，关于印发《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印发，明确在2028年底前建立符合广西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职工、居民全覆盖。暑期即将过半，水上游玩安全需注意。南宁市对邕江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南宁市少年军校正式开校，在青少年心中播撒强军种子。就在一线典型人物报道，今天了解灶火不息暖人心，一间民宿里的抗洪守望。从家门口到厂门口，2000余个爱心岗位帮助涉灾群众端稳饭碗。优质医疗下沉基层，精准帮扶赋能民生。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到。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2: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我是主持人雨萍。
2: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2: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非常到，
1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啊。广西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呢，关于印发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印发了，明确在2028年底前建立符合广西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职工和居民全覆盖。那么长期护理保险同一个统筹地区内不参与，不分城区城乡，参保人呢是共同统一用基金池的结算费用，享受同等的待遇保障。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油然而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资金怎么去筹集。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清楚哈，这个方案当中就明确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还有机关、社会组织的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和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那么如果是未成年的18周岁以下，则是跟随父母或者是法定抚养人一起参保，不用缴费也是能够享受待遇的。那么在保险的费用方面，在职职工呢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分担，比如说各为0.15%左右，退休人员呢则是按照0.15%左右来个人缴费啊，原单位就不再缴费了。那灵活就业人员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是按照单位职工费率标准0.3%左右由个人缴费。如果是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费率呢则是在0.3%左右，这个是由个人和政府按1:1的比例来承担的。建制当年可以从0.15%起步，5年内呢逐步过渡到0.3%。

0: 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群个人缴费部分呢是给予分类资助的，全额资助特困人员，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60%资助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那我们举实例来说明啊，比如说您的月平均工资是5000左右，如果是在职职工，每个人每月缴费呢大概就是7.5块，一年呢大概就是90块钱。那用人单位是按照同样的标准为职工缴费的，如果您是灵活就业人员，每个月就缴12.4元，一年呢缴费是149元。另外，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是可以用于本人和近亲属的，包括这个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用，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说的沉睡的医保余额哎动起来。那大家又想问了，什么样的人，就是哪类人群是可以享受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的呢？我们这个方案当中明确啊，经过失能等级评估，符合条件者就可以享受相应的护理服务，并且取得报销。失能呢是分为三个等级，轻、中、重。在制度的起步阶段，保障的对象呢是需求最迫切、家庭负担最重的重度失能人员，主要呢是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料的人员。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主要是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现金。那国家也是制定了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项目的目录，包括基础护理服务和日常照护两大类，一共是有36项。长期护理保险支持这个机构护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等等提供方式，由参保人呢自己选择。选择人如果说长期这个护理的有定点机构的，由机构提供全日的照护服务，如果说您选择居家护理，那由定点机构选派人员上门提供服务。另外，基金的支付不设起付标准，在报销比例上，按照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呢是50%左右，按照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含退休人员，基金支付的比例呢是70%左右。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也是为了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失能人员身上，所以实施方案就提出了健全多维度的基金监管体系，逐步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使用纳入常态化的一个监管范围。所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什么要与基金医保保险共同缴费呢？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啊，每个人拿出一小部分钱汇成基金池，才能够共同抵御风险。长期护理保险如果说实行这个单独缴费啊，可能会存在选择性缴费的风险，导致基金难以实现收支平衡，最终会影响失能人员的一个稳定的保障。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退休人员呢也是需要缴费的。以南宁市某退休参保人为例，如果说月平均工资呢是退休工资啊，月平均工资如果是8000，那该退休参保人每个月只需要缴纳12元，一年呢是不到150元。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失能人员中，中老年人占大部分，是最大的受益群体。那么社会保障的核心制度啊，也是实行缴费型的社会保险，老年人都履行参保缴费责任，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相应的权利。
1: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2: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1: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3: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2: 非常道。
0: 下 天到了啊，大家都会想到去做一些这个比较清凉消暑的活动，比如说水上运动啊，加之现在正在放暑假，那很多这个青少年朋友们也会参与到暑期的水上运动当中。也是为了织密大家的这个安全防护网，南京市呢最近这段时间正在对邕江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排除水上安全隐患，守护邕江通航秩序和市民朋友们的安全。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罗毅钦发回的报道吧。
4: 7月28号下午，记者跟随南宁海事局执法人员到北大桥、英华大桥等清水人群密集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针对违规进入主航道游泳的市民及桨板、机动冲浪板爱好者，执法人员及时劝离。
5: 现在在航道里面，赶紧游边，游边。
4: 据了解，近期相关部门通过

0: 防哨管控和科普引导，让广大水上运动爱好者的安全意识明显增强。南宁海事局雍江海事处执法人员黄富强：
1: 玩的时候离航道远一点啊，不要跑到航道里面去啊。
0: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家长及水上运动爱好者，务必绷紧安全弦，看管好小孩，远离危险水域，遵守水上交通规则，在指定区域内文明活动，共同守护雍江的平安与和谐。
2: 每个城区呢都在发力，比如说西乡塘区啊，最近呢西乡塘区在雍江北岸公园划定了一个专属的活动的水域，通过定点管控和专业值守以及全域巡查，全力守护市民们的亲水安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敏仪发回的报道吧。
3: 7月28号，记者在雍江运动公园西乡塘区亲水区域看到，从亲水平台向下游延伸300米，水域宽35米，沿岸设置了黄色浮标，岸边设立了醒目的安全指引牌，配齐救生物资，并有循环播放的安全提示。同时，社区志愿者在现场巡逻，劝导现场玩水群众安全规范，有序游玩。西乡塘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莫海燕：
4: 在专业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啊，我们在雍江北岸运动公园划定了一个指定下水区域，建立这个响应机制，由我们城区应急委牵头统筹，我们公安综合执法，还有各层人单位以及沿江街道等多方的力量，健全这个全域化还有全时间段的这个联动巡查机制。
3: 同时，依托广西交通运输学校专业力量，西乡塘区在江面船舶设立安全应急点，持证人员全天候驻点值守，第一时间处理水上突发险情。广西交通运输学校安全员梁桂兴：
5: 平常有那些游泳或者桨板吃了安全区域，我都会提醒他们回到安全区域，或者有人落水，我都第一时间过去施救。还有其他的小孩看见没有大人陪同的话，我都会劝导他们离开这个水边的区域。
3: 此外，在全域管控层面，城区统筹15个相关部门组建联合巡查小组，沿江6个镇街分段负责，实现沿江管理无死角。西乡塘区应急管理委指挥中心主任唐彬彬：
6: 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我们安排人员进行不间断的巡查。节假日、学生放学后这些重点时间段，我们会安排无人机、水上巡逻执法队进行不间断的对群众的安全知识教育和劝离。
3: 下一步，西乡塘区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持续规范雍江水上运动秩序，牢牢守住水域安全底线。
2: 最近这两天，江南区的多部门也联合开展雍江水上公开水域的安全常态化整治行动，通过完善物理隔离设施，加强巡逻劝导和联合执法，全力筑牢水域安全防线。继续来听记者曲杰珍发回的报道吧。
7: 请大家在浮标圈定的区域内开展亲水活动。
8: 在雍江一桥南岸亲水区，不少市民正在江中游泳嬉水。由江南区文广体旅局、福建源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整治队伍，正沿着江岸开展巡查，对违规进入航道的人员进行劝离。雍江南岸公园副主任黄丽萍：
9: 在这个黄色的隔离区域是我们设置的亲水活动区，市民游客朋友们可以到这个活动区的范围内进行游泳、桨板等亲水活动。
8: 市民林志伟：
10: 现在有了这种规划，就安全线的啊，就带小朋友过来游一下，就是安全嘛，安全好。
8: 除了划定安全区域，江南区还建立了常态化巡查机制。江南区综合行政执法队福建源大队工作人员黄学忠：
11: 常态化的对雍江静泳静教区域巡查，采用现场劝导、警示教育、劝离违规垂钓和游泳的人员。
8: 今年以来，江南区扎实推进雍江一桥南岸亲水区规范建设，完成水域勘测和物理隔离布设，统一设置警示牌、安全须知，配齐救生器材和监控广播系统，从源头强化风险警示。南宁市江南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范丽萍：
12: 组织街道执法应急力量常态化沿江巡查劝导，

0: 建立起快速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处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重点岸段巡查的频次，从严整治违规的涉水行为，全力保障邕江水域安全有序规范。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2: 最近这几天南宁持续高温，给大家推荐一处市区里消暑纳凉的好去处。这两天啊，石门森林公园完成了亲水区域的一个微改造，明湖亲子戏水池、樱花秀坪、汉溪免费对外开放，成为了暑期亲子热门打卡地。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周元熙发回的报道吧。
3: 上午十点多，记者走进石门公园，看到明湖区域绿树环绕，改造完成的亲水区域凉爽宜人，连片戏水池里清澈的活泉水不断从池底涌出。现场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纳凉消暑，或踩水嬉戏，或捞鱼。在戏水池周围还设置雾森降温装置、遮阳伞、休息座椅等设施，方便家长和游客休憩，享受公园里的清凉舒适。市民吴女士
4: 带小朋友过来玩水，然后发现了这里还是挺好玩的。第一，免费，第二有树荫，第三它水还是流动的，还是挺干净的，然后小朋友玩的也挺开心。
3: 学生荣星宇：
5: 这里树木成荫，有水池，非常凉爽。
3: 南宁市石门公园工作人员郭维威：
6: 公园将原来三个景观池微改为五个，形成连片式戏水区，活动空间呢实现了显著扩容。同时我们还针对池底溢涨、青苔、水体循环不畅的问题，同步实施了池底硬化、鹅卵石铺设、溢水口优化和水体循环系统的改造，确保水质清澈、池底安全。
3: 在公园的樱花秀坪，约700米长的汉溪经过疏绿透井改造后，原来隐蔽的溪流完全敞开，市民游客可以坐树荫下观赏溪边流水潺潺和公园美景，也可以带着孩子沿着溪流溯水玩耍，尽享自然野趣。南宁市石门公园工作人员郭维威：
6: 我们的溪水区呢是全天候开放的，一般每天呢是在早上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期间呢是我们溪水区游玩的一个高峰时期。高峰时期大概有200人左右会来到我们的溪水区进行游玩。石门公园温馨提示，请家长务必全程看护好自家的小朋友，注意游玩安全，共同守护欢乐时光。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盘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5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5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5: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11: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2: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13: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0: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4: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10: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2: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10: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2: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北京时间的17:35，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到，我是主持人春夏。继续来关注横州市和宾阳县的灾后恢复重建的情况。受76特大暴雨影响，横州市有多个乡镇受灾比较严重。那么209国道呢，是作为救援力量与运送物资的这个生命干线啊。那么在国道旁的广新民宿老板雷世军夫妇把刚装修完毕的民宿全部腾出，免费的作为全国各地的救援志愿者这个住宿使用，而且呢还提供这个饮食啊，灶台烟火不息，用朴素的善意筑起了一座风雨中的暖心港湾。今天的灾后恢复重建一线见闻，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他们的故事，请听记者李红明发回的报道。
15: 清晨的阳光斜洒进广兴民宿的院落，遮阳棚下飘着白粥与小菜的暖香。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围坐在桌前用餐，碗筷新碰间夹杂着各地口音。来自四川的23岁彝族姑娘沙玛阿牛木从杭州辗转来到这里，已经在这里住了整整10天。这家普通的民宿成为了大家的爱心驿站。志愿者沙玛阿牛木：
16: 因为老板他的善心善举，让我住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同行的小伙伴们，真的会被他们的感染。老板人又特别好，每次都把饭做好，我们一来这里我们都会多吃几碗。
15: 灾情之初，看着往返奔波的救援人员沿途无处歇脚，雷世军与妻子当即决定将刚装修完的4层民宿和闲置的老房子一并腾出来，免费提供给救援志愿者们住宿，一日三餐也全部免费供应。消息在志愿者联络群快速传开，8号当晚民宿就住得满满当当，最高峰时两处住所同时接纳了近100名志愿者。志愿者胡春林：
17: 老板就让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就住到这边方便一点。老板跟这个老板娘特别有大爱，晚下的话如果家里面没有特殊情况，老板他做多久我们就跟着他做多久。
15: 与此同时，一些爱心物资也不断运送到这里。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18: 镇上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我们都会分发部分到这边来，然后的话我们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帮雷世军老板的忙。总之的话，我们能够帮助的话，我们都能够尽量的去帮助他。
15: 很少有人知道，今年3月刚出院的雷世军此前因车祸断了几根肋骨，至今仍在恢复期，每天忙到深夜，双肩常疼得厉害，他却总念叨一线志愿者更辛苦。全家人毫无保留的支持是他一路扛下来的底气。横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老板雷世军：
19: 那时候也没有考虑过那个经济急闪的时候能够帮到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嘛。我广东一个姐，我那时候还欠很多债，他就跟我说，你无论如何你就做下去，不够你就跟姐说，他说我条件帮助你，缺多少我补多少，他这样说。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把这件事做到最后。
15: 雷世军妻子赵曼：
20: 他说了我就支持他了，那些志愿者过来了，很多有人来了该安排就安排，志愿者有来的也有走的，所以我都没有计算这个。
15: 厨房墙边一张手写告示格外醒目：7月25号起，爱心餐调整服务方向，专门服务一线志愿者。随着周边村屯陆续通水通电，村民逐步返家恢复生活，用餐人数从高峰时的5-600人平稳回落。中午饭点一到， 各村联络人便准时赶到，按统计好的份数清点打包，一盒盒热饭顺着209国道送往周边各个村屯。衡州市马岭镇广兴民宿老板雷世军：
19: 在我这里住的五湖四海，天津、扬州、上海、北京、山东、湖南、湖北、桂林，反正全国各地的都基本都有。确实我非常感动，经过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团结的，都是尽力去帮。
15: 记者手记，20多天里，雷世军守着一方灶台不熄火，把滚烫的烟火气熬成最实在的暖意，将这间国道旁的民宿守成了风雨里的暖心驿站。灾情面前，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每份微小善意汇聚起来，便是足以度过难关的磅礴力量。这是烟火人间的守望相助，也是衡州大地上最坚实的众志成城。
3: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7月28号，在衡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灾后就业专场招聘会上，不少来自孝义镇、云表镇等灾区的这个受灾的村民，那是刚刚填完求职意向表，就拿到了企业的初步面试通知。那么这场由衡州市人社部门牵线搭桥的招聘会，没有设置复杂的求职门槛，把岗位筛选的主动权都交到了受灾群众手里，把就业精准帮扶的事儿办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21: 本次专场招聘会是灾后就业帮扶的一个站点，招聘企业放宽了招聘条件，助力群众快速就业。桂林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邓小慧：
22: 我们带来了将近2000个就业岗位，能够快速地对接到当地的需求。我们的招聘年龄范围非常广，然后学历要求也是非常低的，未来收入也是持续非常稳定，让他们能够在尽快地找到一个稳定然后又有收入比较高的一个工作。
21: 下一步，衡州市还会把招聘站点位延伸到各个受灾乡镇的村口，同步推出点对点务工接送、免费就业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兜底等配套服务。衡州市孝义镇白衣村村民周才栋：
23: 虽然我们受到了灾情的影响，但是我们要自立自强。
21: 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村民黄冕：
24: 就想着先出去先打工攒点钱，然后有一点机会了，然后就回来家里，就重建家园。
3: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这两天呢，广西医科大学组织专家团队来到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优质医疗下沉基层精准帮扶赋能民生主题义诊以及捐赠活动。惠民举措助力乡镇卫生院重建体制，也让当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来自三甲医院的优质免费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1: 在青淤复产阶段，不少群众在劳作过程中出现外伤、感冒等健康问题，医疗专家现场询问病史，查看检查报告，结合每位居民的身体情况，给出针对性的诊疗建议和用药指导，耐心解答群众关于日常保健、慢病管理、灾后健康防护的各类疑问。衡州市云表镇居民刘东之：
25: 现在都忙着青淤，肯定有点伤啊什么的，感冒啊什么的肯定有啊，医生送诊对我们来说很及时。
21: 衡州市云表镇居民毕丽萍：
26: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他给我们介绍的也是比较有针对性，因为我带了病历本过来嘛，他也比较有针对性的给我指引我怎样用药。
21: 除了免费义诊服务之外，广西医科大学还为云表镇中心卫生院捐赠了一批急需的爱心物资和医疗设备，直接补齐了基层卫生院的硬件短板。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李文景：
27: 对我们医来说，也是对云表群众来说是雪中送炭，实实在在的支援。你看，他们赠送的设备还有实心，解决了我们短期资金的缺口。
3: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继续来关注，前两天恒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啊，组织施工队伍来到恒州市孝乙镇的六兰村，为十户困难家庭免费更换受损门窗。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曲杰珍发回的报道。
4: 62岁的低保户黄叶爱家住六兰村，一栋两层自建房在这次洪灾中损失惨重，家电被卷走，六扇窗户和一扇大门损坏。修缮门窗的费用让他一筹莫展。得知这一情况后，恒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助黄叶爱维修门窗。恒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级子公司副总经理张德建：
5: 拆完量完尺寸材料单，连夜发到厂家，早上9点就把所有的材料拉到现场，两个施工队同时进行。我们会把六兰村十户比较困难的受灾群众的这个门和窗全部更换完。
4: 不到2小时，黄叶爱家的六扇崭新窗户全部安装完毕。完成六兰村的作业后，施工队将奔赴恒州市云表镇亚碑村，继续为当地七户困难家庭免费修缮门窗。恒州市孝乙镇六兰村村民黄叶爱：
6: 很好啊，很结实。
7: 喜欢吗？
6: 喜欢，非常喜欢，很开心。
4: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恒州市住建部门第一时间进村入户，逐房逐栋开展安全排查和房屋鉴定，建立详细台账，针对隐患危房第一时间围挡隔离，风险清拆，严防次生灾害。恒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辉：
8: 我们将同步推进一般修缮和灾后重建工作，对轻微受损的房屋尽快组织维修加固，对损毁严重无法修缮的有序组织原址重建，对原址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建房的，可在本村一址新建，尽最大努力让每一户受灾群众早日搬入安全稳固的新家。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9: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两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再会。

0: 公交表扬台，本栏目由南宁公交公司和990新闻台联合推出。
1: 为南宁公交好人好事点赞。 我们来看一下南宁公交都发生哪些好人好事。 7月26号上午， 南宁雍城公交公司70路3446号公交车驾驶员陆仲宁， 18路3206号公交车驾驶员黄明晓 驾驶公交车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婴儿车， 感谢两位司机师傅。 7月26号下午， 南宁雍城公交公司809路800016号公交车驾驶员苏培进 在江南客运站主动帮助乘客提重物上车，给苏师傅点个赞。 7月27号上午， 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第327路4032号公交车驾驶员苏荣江， 52路3012号公交车驾驶员潘可生， 7路4179号公交车驾驶员李汉天， K7路800067号公交车驾驶员陈迪金 驾驶公交车到达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等老人上车坐稳后司机才继续开车。再次感谢几位司机师傅。 7月27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81路3973号公交车驾驶员黄天军， 85路3546号公交车驾驶员潘尚奇， 56路4189号公交车驾驶员卢达荣， 32路3060号公交车驾驶员吴兆安 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婴儿车提大件行李上车，感谢几位司机师傅。 7月28号上午， 南宁雍城公交公司K8路800003号公交车驾驶员陈强 在车上捡到乘客遗忘的手机， 并且归还给陈师傅点个赞。 7月28号上午， 南宁雍城公交公司K7区间3810号公交车驾驶员马如正， K90路3338号公交车驾驶员黄源， 222路2872号公交车驾驶员卢细芳， 50路2993号公交车驾驶员韦永念， 地铁快报20路4194号公交车驾驶员张宏卫， 215路3224号公交车驾驶员李飞， 708路2076号公交车驾驶员王远峰， 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再次感谢各位司机师傅。 7月28号下午， 南宁雍城公交公司K90路2796号公交车驾驶员梁兴苑， 75路2884号公交车驾驶员明祖峰， 地铁快八19路3966号公交车驾驶员李宁波， 40路3564号公交车驾驶员西学周， 86路4202号公交车驾驶员马一富， 城际一路4052号公交车驾驶员莫国强， 驾驶公交车到达站点时主动帮助 乘客抬行李，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感谢几位司机师傅。 7月28号晚， 南宁雍城公交公司K22路2812号公交车驾驶员 梁妹驾驶公交车行驶到嘉禾城站点时，在车上捡到乘客遗忘的手机。当天晚上，失主莫女士联系上了梁师傅，到车站取回了手机。莫女士想通过我们公交表扬台节目对梁师傅表示感谢。
0: 以上就是今天公交表扬台的全部内容，感谢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以及工作人员乐于助人、拾金不昧的文明善举，让我们为这些好人好事点赞。990新闻台将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小草的梦想是绿遍田野山川， 流水的梦想是征服沙漠戈壁，鸟儿的梦想是飞越显山恶水，大地的梦想是养育千万生灵。梦想可以很大，我是林医生，我的梦想是人世间没有疾病，我的梦想是安康世界和平，梦想也可以很小。中国梦， 我的梦，让我们随风自由奔跑，扬起梦想的风帆，一起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5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5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5: 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7月2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衡州市镇龙乡、鼓楼村及河源村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按照一加 N 加二工作方案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着力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众志成城重建美好家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速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今年1至6月，我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6月末，广西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加2451.8亿元。全国医保影像 VI 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昨天在南宁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这项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自筹备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余人报名参赛。此次大赛由国家医保局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紧扣临床诊疗与医保改革需求，围绕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8大类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面向全球团队开放参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和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以及华为、腾讯、联影智能、科大讯飞、树坤科技等科技企业纷纷组队参与。入夏以来，邕江上游泳、桨板、机动冲浪等涉水休闲活动显著增多，部分群众进入主航道戏水、划桨板，形成人身安全与通航安全双重隐患。连日来，南宁市海事、应急、公安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在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航检查，全力推进邕江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筑牢邕江水上安全防线。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6: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 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7: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救我，救我！
6: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8: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9: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8: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9: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0: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11: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2: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3: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4: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5: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6: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7: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8: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9: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20: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9: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前天刚发布，红米 K90 至尊版性能旗舰，骁龙双芯加风冷散热，3000档玩转满血体验。智能家环节，小户型厨房神器台式智能蒸烤炸一体机，免安装，一机多用，解锁居家美食自由。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夏日实用好物，冰箱除味净化器，保鲜趣味挂脖便携风扇，解放双手降温。
20: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7: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6: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9: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买手浩前。那就在最近，红米正式召开了新品发布会，推出了 K90 至尊版，主打3000价位的满血性能，一发布可以说就拉高了终端性能机的门槛。对于喜欢玩游戏、看重续航和散热的朋友来说，这波升级诚意很足。那这次升级它的核心亮点就是性能和散热的双拉满，搭载了骁龙8至尊版加独显芯片D2的双芯组合，主流应用全开高画质也能稳定满帧运行，就算长时间使用也不会掉帧卡顿。散热方面更是下了猛料，用上了同级别最大的18.1毫米的主动风冷散热系统，相当于给手机装了一个小空调，长时间玩游戏后背也不会发烫的握不住，在夏天尤其实用。
20: 听起来真的很难不心动啊。
19: 是的，这也是至尊版的核心差异优势，屏幕很对胃口，165赫兹的高刷直屏，触控响应特别跟手，峰值亮度也很高，我们夏天在户外大太阳底下也能看清屏幕，不用拿手挡着看。那续航方面也不用焦虑，内置了8550毫安时的超大硅碳电池，重度使用也能撑个大半天，日常呢用2天一充也都没有问题，还配齐了IP68级的防尘防水， BOSS 的联合调音的对称双扬声器，洗澡下雨天使用时也放心，玩游戏看电影的沉浸感也更强。那价格方面，12+256G 版本首发价是2799元，叠加了国家数码补贴和限时活动，实际入手门槛更低了。那如果你预算在3000左右，想要一台性能够顶、散热给力、续航耐用的性能手机，这款刚发布的 K90 至尊版很值得重点考虑。

0: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来聊小户型厨房的收纳痛点。很多朋友租房或者家里厨房小，想烤个蛋糕要烤箱，想炸个小吃要空气炸锅，想蒸个包子要蒸锅，堆一堆电器台面都放不下。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叫小月的朋友投稿，他入手了一台台式智能蒸烤炸一体机，一台顶三台，厨房瞬间清爽了。小月说他租的房子厨房特别小，台面本来就窄，之前买了空气炸锅、小蒸锅，堆得满满当当，做饭转身都费劲。之前一直犹豫嵌入式蒸烤箱，租房又不能打空改造，上个月趁活动入手了一台台式智能蒸烤炸一体机，用了之后直呼打开了新世界。这款机器不用安装，插电就能用，体积和普通微波炉差不多大，放在台面上不占地方，功能却特别全，蒸、烤、炸三种模式都有。早上蒸包子、蒸鸡蛋，十几分钟就能搞定早餐，周末烤鸡翅、烤小蛋糕，温度控制得很均匀，新手也不容易翻车。空气炸模式不用放油，炸薯条、炸鸡块都酥脆不腻，比外面买的健康。最智能的是自带几十道预设菜单，选好菜品一键启动，不用自己调温度时间，厨房小白也能轻松上手。还有高温蒸汽清洁功能，用完了一键自清洁，内胆油污很容易擦干净，不用费劲刷。现在小月家厨房只留这一台机器，蒸烤炸全搞定，台面空出了一大半。他说1000多块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蒸锅、烤箱、空气炸锅，性价比太高了。
3: 听完小月的分享，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类产品的实用性。对于小户型和租房党来说，厨电不求多，但求精。那一台能覆盖多种场景的多功能设备，既省了台面空间，也省下了重复花钱。智能菜单的设计也降低了我们下厨的门槛，新手也可以轻松做出像样的饭菜了。那当然，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优先选容量合适、有自清洁功能的款式，后续打理也更加省心。对于喜欢做饭又不想厨房堆太多电器的朋友来说，这种多功能蒸烤炸一体机确实是提升厨房幸福感的高性价比之选。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两位朋友带来的都是夏天用得上的实用小物件，体积都不大，但能解决不少日常的小麻烦。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阿远，
4: 浩前，我想分享一下我家一直在用的冰箱除味净化器，真的是夏日冰箱救星。冰箱里有时候东西放得杂，剩菜、水果、调料混在一起，很容易串味，打开冰箱一股怪味，时间长了还容易滋生细菌。之前放过橘子皮、活性炭，效果都一般，这款充电式的除味器就好用多了。它小小的一个，放冰箱搁架上不占地方，通过臭氧和负离子杀菌除味，开一晚上冰箱里的异味就淡了很多，剩菜也不容易串味。充一次电能用半个多月，不用插电也不用换耗材，很省心。现在我家冰箱常年放着一个，打开冰箱清清爽爽的，几十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
3: 夏天确实冰箱食材多，温度也高，很容易滋生细菌和异味。那一台小小的除味净化器，既能去味又能辅助保鲜，还不用频繁的清理冰箱，属于投入不高但能明显提升使用感的小物件。那家里冰箱食材堆的比较多的朋友都可以安排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网友彤彤怎么说的。
4: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我最近天天带的挂脖小风扇，夏天出门真的太解放双手了。夏天又闷又热，出门买菜、通勤走路、接孩子，拿手持风扇还要占一只手，拎东西特别不方便。这款挂脖的直接挂在脖子上，双手完全空出来，太省心了。它是环绕出风的，脖子两侧都有风，吹着很均匀，不会只吹一个地方头疼。一共有三档风力可以调，中档就足够凉快，出门走一路都清爽。重量很轻，挂久了也不会压脖子，软硅胶材质贴着皮肤也不闷汗，充一次电能用好几个小时，上班路上戴完全够用，还能弯折调整角度，怎么舒服怎么戴，几十块钱的东西，夏天出门刚需，比手持风扇方便太多了。
3: 夏天经常要出门走动，双手拎东西的话，挂脖风扇确实比手持管实用太多了，解放双手的同时还可以持续降温。那选重量轻、出风均匀的款式，戴久了就不会有负担。对于日常通勤经常户外活动的朋友来说，几十块的价格就能大幅提升夏日出行的舒适度，性价比很高。好了，那今天的两款好物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也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觉得日常用的顺手的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好了，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近期刚发布的红米 K90 至尊版性能旗舰，了解了台式蒸烤炸一体机如何解决小户型厨房难题，还分享了冰箱除味净化器和挂脖风扇两款夏日实用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4: 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3、2、1，
4: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南宁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 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6: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6: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2: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6: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8: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7: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9: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4: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9: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2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 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性地震。走滑性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性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

0: 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0: 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上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有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过来了。 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衡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衡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3: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2: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4: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2: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3: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种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2: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5: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 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2: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

0: 效。
1: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2: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

0: 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

0: 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威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0: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
3: 广播电视台综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会见中国安能集团陈毅辉、郭建和。
1: 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化落实三包联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
2: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开启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贵港市出台16条扶持措施，加快复工复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毅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危急时刻，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派出指导组，统筹调度多地专业力量赶赴灾区抢险救援，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全力参与应急抢险、群众转移、清淤消沙、抢通道路等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为广西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与中国安能集团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中国安能集团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广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帮助广西完善应急救援工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水平，更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毅辉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陈毅辉表示，中国安能集团作为以应急救援和工程建设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肩负国家重大自然灾害工程救援的重要使命，与广西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安能集团将更续红色基因血脉，弘扬水电铁军本色，紧密结合广西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双方合作能级，积极参与广西灾后重建、应急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当好八桂大地的安全守护者，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同行者，央地协同发展的践行者。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中国安能集团副总经理孟宪明等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深入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统筹开展监督执纪和抢险救灾，用心用情办成更多惠民利民实事，始终做到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贯穿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各方面，一体推进三不腐，推进监督与办案、查处与治理、查服与纠风贯通协同，清蓝藻除淤泥双管齐下，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涵养清风正气，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干事创业务必坚决防范只说不做、光说不练，只求过得去，不求高质量，只怕领导不知道，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挑别人的毛病，不找自己的问题，只解决点上的问题，不进行举一反三，只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新官不理旧账等倾向性偏差，时刻自省自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统筹抓好谋划，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聚力培育特色鲜明、影响力强的广西文旅品牌，建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并讲话，强调治理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必须在建章立制中实现常态长效，要从制度层面立规矩、划边界、定责任、树导向，以制度刚性根治积弊、校准方向，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权力运行、政务履职、发展落实等重点关键，推动制定加强一把手监督制度文件，健全政府投资管理、重大项目招投标和生态环保等追责体系，刚性执行三重一大集体意识决策机制，在体制机制上堵漏洞、防偏差。要健全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细化干部日常表现评价要点和负面清单，实行多元化考核方法，推动考核从千人一面转变为量体裁一，促进考核结果贯通干部管理使用全过程，激励推动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加强工作统筹，发挥综合协调组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推动构建化解历史矛盾、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厚植为民情怀，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和政法积案化解。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严把溯源处置关口，推动各地各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化解。要创新方法手段，统筹政法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强化与社会工作协

0: 从联动，切实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要从严管党治警，加强政法队伍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不断提升素质能力。要统筹好学习教育和政法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力量，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对标对表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一体推进学查改。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十四个坚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认清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要有力有序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切实解决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实干实际实效换来人民群众的满意指数。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统战业务工作，对所有清单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冠不理旧账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增强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树立理旧账就是创政绩的鲜明导向，结合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服务自治区党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主动认账接续履职，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纠纷化解、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要弘扬赶理旧账、善理旧账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全力破解旧账难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北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强调要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北海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全局、全区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落实三包联工作要求，抓好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实质性化解。要全面排查起底历史遗留问题和政绩观偏差引发的遗留旧账，在理清旧账中回应民生期盼。百色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本质是政绩观错位、初心失守，理旧账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分内职责，要认真落实自治区三包联工作要求，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动态调整问题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把化解历史矛盾同落实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整改实效可赶可急。要坚持知行合一，统筹当下改与长效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贺州市、桂林市永福县、百色市靖西市、河池市金城江区、崇左市扶绥县，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本次活动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宣讲14个坚持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与丰富内涵，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理论品格，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宣讲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贺州市聚焦学用结合、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力争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河池市金城江区突出对标补短、融促发展，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擦亮基层党建特色品牌。桂林市永福县着力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招商引资、基层治理实效。崇左市扶绥县以理论领航实干，凝聚建设广西强县合力。百色靖西市立足边疆特色，深化党建引领边疆治理、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共计4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7号，王维平在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造性加强联络站阵地建设，进一步激发代表履职为民内生动力，为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贡献人大代表力量。何文浩出席会议。
2: 7月27号，张小钦在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第7次专项检查暨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报告专题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充分体现客观性、专业性，以高标准、严要求，打造经得起检验的高质量评估报告。
0: 7月27号，蓝小道自治区残联调研强调，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残疾人群体，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统筹救助兜底与就业增收，补齐农村基层服务短板，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我区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2: 7月21号和23号，乌家市在南宁、北海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构建面向东盟的涉外法律供给集群，以打造面向东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先地为重点，更好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广西新闻发布。
0: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强边固防是国之大者的核心内核和底线支撑。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作用，通过聚焦打团伙、断链条、催网络，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和骨干成员，先后发起4轮次春雷专项行动，一批影响恶劣的涉边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一批盘踞边境的违法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玉振：
4: 上半年共立偷渡案件4610起，走私案件2190起，同比分别上升23.1%、18.1%，打击偷渡组织者870人，涉走私人员4864人，同比分别上升79.38%和55.34%，打掉走私偷渡犯罪团伙445个，抓获团伙头目501人。经过6个月持续攻坚，涉边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3: 今年以来，广西边检总站立足边境管理职能，坚持以打开路、以管促防、以制筑基、以和聚力。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85%，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39%，边境治理形势发生明显好转。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5: 今年2月和6月，我们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七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公安头目92人，巡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震慑。
3: 近年来，广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兴边富民与强边固防一体推进，积极支持边境八县市区县域经济创先征优试点。边境县每个乡镇设置一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设置一所村卫生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自治区生态移民发展中心主任张信彪：
6: 全面落实0到3公里边民补助，0到20公里城乡居民医保代缴，边境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40参保人员应保尽保，边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7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行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民生实事落地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0: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在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实践民生实事基础上，结合实际与群众健康需求，增设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自治区级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慢病困扰与膳食短板，开展基层营养专项培训，举办营养职业技能大赛等措施，累计培育5177名国家级营养指导师，充实基层营养服务力量，加强产业引导，发布2批广西地方特色药食同源目录，推动本土特色食药产业提质升级，同时有序推进2026年青少年健康哨点监测项目，重点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营养不良等突出问题，搭建标准化监测及质控体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黄文新：
7: 联合教育疾控机构及基层营养指导员入校开展膳食评估、配餐优化，严格执行校园餐营养标准，保障学生膳食安全、营养均衡，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防护线。
0: 聚力慢病精准防控，广西之密精细化血压管理网络慢病治理效能稳步跃升，出台方案依托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平台，搭建高血压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的管控体系。其中，上思县作为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将35岁以上人群列为筛查对象，筛查覆盖率达93.15%，从源头遏制病情发展，减少并发症，切实降低群众重病就医风险。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黄文新：
7: 持续完善高血压等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治理成效稳步提升。2025年，全区已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236万人，同比增长18000多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8.4%。
0: 广西台消息，7月28号，记者从贵港市政府办了解到，为全力化解洪涝灾害对全市经营主体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加快厂房修缮、设备重置、商铺复市，并稳定生产经营、就业市场，结合国家、自治区灾后纾困相关政策，贵港市制定出台《贵港市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措施明确开通电力设备应急抢修绿色通道，供电部门建立受灾企业包联服务机制，优化复电验收流程，企业凭电气试验合格报告即可申请验收，快速恢复生产。挖掘城市道路实行先施工后补手续政策，不收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交警部门保障物资运输通行，优先疏导不限行不处罚。 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灾后复工复产设备更新项目，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新设备购置及设备零部件更新投入规模的一定比例予以资金补助。受灾车主汽车换新可申领补贴，每辆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元，面向全市消费者发放加油、商超、百货、餐饮三类消费券，助力受灾商户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措施还明确降低新增贷款担保费率，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暂缓缴存，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延期缴纳税款。全市受灾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群众可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多项税费优惠。受灾经营主体可申请自治区专属复工复产贷政策支持，单户每年最高贴息300万元。金融机构建立受灾经营主体融资白名单，优先保障受灾经营主体信贷投放，对受灾主体存量贷款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各财险机构开通受灾财产理赔绿色通道，现场查勘后预付50%到80%赔款，简化定损材料和审批流程，适度放宽理赔认定标准。市属县区国企平台公司对承租商铺的受灾经营主体免1个月租金，承租厂房重度受灾的免3个月租金，中度受灾免1个月租金。支持受灾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组织员工开展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符合条件的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允许困难企业实行轮岗弹性工时，减少裁员等。
2: 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7月28号，自治区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办法修订情况，并对办法亮点进行解读。
0: 今年以来，龙州水口口岸通道区位优势持续释放，贸易业态稳步增长，态势向好。据龙州水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该口岸共监管进口鲜榴莲5.14万吨，货值1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1.9%和106.4%，实现量值倍增。其中，泰国榴莲进口量增长尤为突出，成为拉动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周云，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交通文明小贴士，
0: 爱酒情深须有度，驾车安全记心间。
8: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滴酒不沾，拒绝酒驾。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3: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4: 露露，你怎么啦？
5: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
6: 一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4: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6: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4: 嗯，好啊。
3: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补充

0: 说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1: 免费政策准备近三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前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0: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与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2: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3: 好的，谢谢医生。
0: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4: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5: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4: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5: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6: 陆甲刚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7: 今天好多了。
6: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5: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0: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8: 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对我们。
1: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4: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终于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终于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

0: 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

0: 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挂，挂上还缀着2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精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2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在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便对季之说。我今天看见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季之还没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季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季之一笑，我不觉闷住了。那莫非这内中还有什么缘故吗？昨日啊，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见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颐一起送给他去。我答应了。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代我通信的吗？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 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
1: 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的，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0: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2、3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的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
1: 嗨，
0: 我家店里遇了骗子。
1: 啊，
0: 怎么个骗法呢？话长呢，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几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1尺5、6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了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2天又来看东西，如此呢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2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0000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哪里值到这个价钱呢，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0000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15000是那几件的价儿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15000呢？他笑了笑说，也罢，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4千银子。然而看他前2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 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受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着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吉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次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复音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10天呢，如今1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儿，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想的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
1: 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
0: 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
1: 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10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真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人都要入购，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哪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又想起今日看见那狗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知又不肯说出来，那中一定有个什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才好。正在这么想着，季之忽然的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
0: 几只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季之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下衣冠，一面说道：天下事儿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又是什么事儿啊？向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儿，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小的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时的价钱，若是属实还可以便宜些。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翻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这有什么道理啊，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聚了守折到处兜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季之也笑了，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季信与伯父一事，因告诉了季之。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寄信去也无益。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那怎么寄法啊？又没有住址的。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珍姑镯子件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季之叹道，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儿？这里面有两层， 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呀？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就是这祥珍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子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越听
0: 越爱，
1: 越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0: 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7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7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0: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蒙上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越听
0: 越爱，
1: 越爱。

0: 门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7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7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6: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还记得离家时妈妈给你做的那顿饭的味道吗？世上总是会有猝不及防的再见和毫不留情的散场。之前一直听不懂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自从很多年前远行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才明白，九月代表了浓浓的乡愁。那一刻我们真的成了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大人，代价就是永远抹不去的乡愁。随着火车的开动而渐渐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困住你，只有你能困住自己。生活尽管有太多的不如意，但依然要继续。请不要因为他人的闲言碎语而苦闷，也不要为了自己的渺小而感到自卑，更不要因自己的平凡而看清自己。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天总会亮。人生的旅途总有那么一段路要自己走，有些事要自己扛。尽管眼下很艰难，迷雾重重，也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要败给生活，败给自己，因为你的生活只属于你自己。

0: 尝白鱼卖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陈奕迅和王菲所演唱的《因为爱情》，也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收录在陈奕迅201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是陈奕迅和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词曲作者柯震雷称，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最简单的情歌，我希望能给大家最真实的感动。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8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8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3、2、1，
0: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前总觉得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白头偕老，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故事后来才发现，当缘分不够的时候，有些人你就算倾其所有去努力付出，相爱挽留，最终还是逃不开分离的结局。虽然难过不舍遗憾，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渐渐明白和接受生命里所有的遇见，无论好的坏的都有它的道理和意义。一份好的关系不是追逐，不是纠缠，而是吸引和随意。志同道合时，我们旗鼓相当，如若分别，也会各自精彩。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一起谈恋爱做夫妻，有的做朋友，有的做同事，有的转身就是陌路。姻缘不同，结局也会不同。浮世辽阔，天地万物，也愿所有的后会无期都有他日的别来无恙。

这首《美丽的神话》是2005年神话爱情电影《神话》的主题曲，收录在音乐专辑《神话电影原声音乐》当中。这首歌的中文版是由孙楠和韩红所演唱。据说在录音之前，孙楠和韩红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但是凭借两个人的默契顺利完成了录制。电影《神话》是很多人心中美好的回忆，主题曲《美丽的神话》 更是随着剧集的播出一炮而红，加之电影塑造的美好的爱情故事，也让很多人对这部电影和歌曲都念念。

0: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在一篇论疾病的文章当中这样说，他说，不要故意把痛苦看得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可怕，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假如人的思想没有给痛苦添加什么，痛苦本身是不值一提的。除了身体的痛苦，他人给你带来的痛苦也是如此。失恋、失业、失败，这些痛苦都是外力想要强加在你身上的。如果内心没有在这些痛苦的火苗上泼油加柴，他们也便没有机会在你的身体里肆无忌惮地蔓延燃烧。人的快乐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身体，一种来自于内心。一个看重内心世界快乐的人，对外在强加过来的痛苦会加以藐视。从现在开始鼓舞自己去学习这种本领吧，藐视痛苦，学着让自己更快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1: 990听。

0: 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9: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8: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9: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8: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己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9: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己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始终用革命军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王己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己》，今天请听中篇《自强不息，点亮强军报国梦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刘迪、何志明。
10: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己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己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己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己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11: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10: 王己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己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12: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10: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己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10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己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 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悉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

0: 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1: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0: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吉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吉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2: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了，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0: 就这样，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吉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六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吉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3: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0: 此后，王吉凭借革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王吉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1: 我们开展了一个崇文入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个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0: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王吉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
3: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也永远在路上。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

0: 流军队团结奋斗。
1: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桌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
4: 进入实弹，
5: 可以进入实弹。
3: 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
4: 射出鱼弹雷。
3: 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6: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3: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7: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3: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1: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一些前提条件，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1: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不会转向军事用途，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7月23号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伊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9: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展到这些国家。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沙特伊朗百年宿敌重新建交。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这种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已成为一个叫核门槛国家。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 如果美国以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1: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伊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9: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给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

0: 那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以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就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就是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铀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这些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0: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一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那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这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新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3: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4: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磋利奋发，
6: 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新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7: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8: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新，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 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7: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

0: 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教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瑞文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2: 12天左右，这片。
1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 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8: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8: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5: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 熊本县禹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

0: 四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会见中国安能集团陈毅辉、郭建和；
2: 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化落实三包联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
3: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开启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2: 贵港市出台16条扶持措施，加快复工复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毅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危急时刻，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派出指导组，统筹调度多地专业力量赶赴灾区抢险救援，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全力参与应急抢险、群众转移、清淤消杀、抢通道路等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为广西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与中国安能集团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中国安能集团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广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帮助广西完善应急救援工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水平，更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毅辉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陈毅辉表示，中国安能集团作为以应急救援和工程建设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肩负国家重大自然灾害工程救援的重要使命，与广西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安能集团将更续红色基因血脉，弘扬水电铁军本色，紧密结合广西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双方合作能级，积极参与广西灾后重建、应急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当好八桂大地的安全守护者，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同行者，央地协同发展的践行者。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中国安能集团副总经理孟宪明等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西台消息，近日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深入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统筹开展监督执纪和抢险救灾，用心用情办成更多惠民利民实事，始终做到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贯穿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各方面，一体推进三不腐，推进监督与办案、查处与治理、查服与纠风贯通协同，清蓝藻除淤泥双管齐下，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涵养清风正气，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干事创业务必坚决防范只说不做、光说不练，只求过得去，不求高质量，只怕领导不知道，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挑别人的毛病，不找自己的问题，只解决点上的问题，不进行举一反三，只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新官不理旧账等倾向性偏差，时刻自省自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统筹抓好谋划，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聚力培育特色鲜明、影响力强的广西文旅品牌，建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并讲话，强调治理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必须在建章立制中实现常态长效，要从制度层面立规矩、划边界、定责任、树导向，以制度刚性根治积弊、校准方向，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权力运行、政务履职、发展落实等重点关键，推动制定加强一把手监督制度文件，健全政府投资管理、重大项目招投标和生态环保等追责体系，刚性执行三重一大集体意识决策机制，在体制机制上堵漏洞、防偏差。要健全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细化干部日常表现评价要点和负面清单，实行多元化考核方法，推动考核从千人一面转变为量体裁一，促进考核结果贯通干部管理使用全过程，激励推动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加强工作统筹，发挥综合协调组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推动构建化解历史矛盾、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厚植为民情怀，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和政法积案化解。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严把溯源处置关口，推动各地各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化解。要创新方法手段，统筹政法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强化与社会工作协同联动，切实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要从严管党治警，加强政法队伍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不断提升素质能力。要统筹好学习教育和政法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政

0: 确正机关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企官的初心力量，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企官的价值取向，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企官的实践要求，对标对表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议题推进学查改。 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14个坚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企官偏差问题，认清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要有力有序抓好集中整治新官部里旧账问题，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切实解决统战系统政企官偏差问题，以实干实际实效换来人民群众的满意指数。 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统战业务工作，对所有清单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正确政企官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6 年第三次专题学习。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官部里旧账背后的政企官偏差问题，不断增强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树立理旧账就是创政绩的鲜明导向，结合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服务自治区党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主动认账接续履职，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纠纷化解、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 要弘扬赶里旧账、晒里旧账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全力破解旧账难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北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6 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强调要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北海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全局全区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落实三包联工作要求，抓好新官部里旧账专项治理，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实质性化解。要全面排查起底历史遗留问题和政企官偏差引发的遗留旧账，在理清旧账中回应民生期盼。 百色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指出，新官部里旧账本质是政企官错位、初心失守，里旧账是践行正确政企官的分内职责。要认真落实自治区三包联工作要求，集中整治新官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要动态调整问题清单，以定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把化解历史矛盾同落实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整改实效可感可及。要坚持知行合一，统筹当下改与长效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贺州市桂林市永福县、百色市靖西市、河池市金城江区、崇左市扶绥县，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本次活动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宣讲14个坚持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与丰富内涵，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理论品格。 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宣讲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贺州市聚焦学用结合、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力争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河池市金城江区突出对标补短、融促发展，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擦亮基层党建特色品牌。桂林市永福县着力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招商引资、基层治理实效。崇左市扶绥县以理论领航实干，凝聚建设广西强县合力。百色靖西市立足边疆特色，深化党建引领边疆治理、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共计4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
2: 广西新闻发布。
0: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强边固防是国之大者的核心内核和底线支撑。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作用，通过聚焦打团伙、断链条、催网络，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和骨干成员，先后发起4轮次春雷专项行动，一批影响恶劣的涉边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一批盘踞边境的违法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玉振：
4: 上半年共立偷渡案件4610起，走私案件2190起，同比分别上升23.1%、18.1%，打击偷渡组织者870人，涉走私人员4864人，同比分别上升79.38%和55.34%，打掉走私偷渡犯罪团伙445个，抓获团伙头目501人。经过6个月持续攻坚，涉边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3: 今年以来，广西边检总站立足边境管理职能，坚持以打开路、以管促防、以治筑基、以和聚力。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85%，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39%，边境治理形势发生明显好转。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5: 今年2月和6月，我们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7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骨干头目92人，行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震慑。
3: 近年来，广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兴边富民与强边固防一体推进，积极支持边境8县市区县域经济创先征优试点。边境县每个乡镇设置一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设置一所村卫生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自治区生态移民发展中心主任张信彪：
6: 全面落实0到3公里边民补助，0到20公里城乡居民医保代缴，边境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40参保人员应保尽保，边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7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行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民生实事落地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菲菲的报道。
0: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在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实践民生实事基础上，结合实际与群众健康需求，增设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自治区级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慢病困扰与膳食短板，开展基层营养专项培训，举办营养职业技能大赛等措施，累计培育5177名国家级营养指导师，充实基层营养服务力量，加强产业引导，发布两批广西地方特色药食同源目录，推动本土特色食药产业提质升级，同时有序推进2026年青少年健康哨点监测项目，重点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营养不良等突出问题，搭建标准化监测及质控体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黄文新，
7: 联合教育疾控机构及基层营养指导员入校开展膳食评估、配餐优化，严格执行校园餐营养标准，保障学生膳食安全、营养均衡，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防护线。
0: 聚力慢病精准防控，广西之密精细化血压管理网络，慢病治理效能稳步跃升。出台方案依托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平台，搭建高血压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的管控体系。其中，上思县作为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将35岁以上人群列为筛查对象，筛查覆盖率达 93.15%， 从源头遏制病情发展，减少并发症，切实降低群众重病就医风险。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黄文新，
7: 持续完善高血压等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治理成效稳步提升。2025年，全区已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236万人，同比增长18000多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8.4%。
0: 广西台消息，7月28号，记者从贵港市政府办了解到，为全力化解洪涝灾害对全市经营主体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加快厂房修缮、设备重置、商铺复市，并稳定生产经营、就业市场，结合国家、自治区灾后纾困相关政策，贵港市制定出台《贵港市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措施明确，开通电力设备应急抢修绿色通道，供电部门建立受灾企业包联服务机制，优化复电验收流程，企业凭电气试验合格报告即可申请验收，快速恢复生产。挖掘城市道路实行先施工后补手续政策，不收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交警部门保障物资运输通行，优先疏导不限行不处罚，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灾后复工复产设备更新项目，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新设备购置及设备零部件更新投入规模的一定比例予以资金补助。受灾车主汽车换新可申领补贴，每辆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元，面向全市消费者发放加油、商超、百货、餐饮三类消费券，助力受灾商户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措施还明确，降低新增贷款担保费率，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暂缓缴存，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延期缴纳税款。全市受灾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群众可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多项税费优惠。受灾经营主体可申请自治区专属复工复产贷政策支持，单户每年最高贴息300万元。金融机构建立受灾经营主体融资白名单，优先保障受灾经营主体信贷投放，对受灾主体存量贷款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各财险机构开通受灾财产理赔绿色通道，现场查勘后预付50%到80%赔款，简化定损材料和审批流程，适度放宽理赔认定标准。市属县区国企平台公司对承租商铺的受灾经营主体免1个月租金，承租厂房重度受灾的免3个月租金，中度受灾免1个月租金。支持受灾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组织员工开展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符合条件的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允许困难企业实行轮岗弹性工时，减少裁员等。
1: 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7月28号，自治区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办法修订情况，并对办法亮点进行解读。
0: 今年以来，龙州水口口岸通道区位优势持续释放，贸易业态稳步增长，态势向好。据龙州水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该口

0: 口岸共监管进口鲜榴莲5.14万吨，货值1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1.9%和106.4%，实现量值倍增。其中，泰国榴莲进口量增长尤为突出，成为拉动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先交费培训再上岗，学生暑期兼职求职背后藏着什么？

0: 编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2: 成功
1: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3: 新找个板，
1: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3: 赏岛
6: 对吗？
1: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6至1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7至1.4米，水温31度。铁山港浪高0.6米，水温31度。北海港浪高0.8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8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8米，水温30度。涠洲岛浪高1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0.8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8米，水温30度。黄金海岸，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6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8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30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 910新闻快报。
7: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
8: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7: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8: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
7: 日本国内人口42年来首次跌破1.2亿。
8: 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这事儿管不管呢？
1: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0: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0: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

0: 单位收集好勘测定件、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1: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0: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7:32，这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4: 先交费培训再上岗，学生暑期兼职求职背后藏着什么陷阱？
5: 柳州一货车突发自燃，快递员组团21秒灭火。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柳州、来宾、南宁、崇左等市及河池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3: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
6: 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3: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直击新闻重点，本节高峰头条，我们关注学生暑期兼职求职，谨防诈骗。
4: 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做兼职，既能充实假期生活，还能增长社会阅历，赚取零用钱。
5: 不过呢，暑期兼职的市场是鱼龙混杂，有些看似待遇优厚的岗位，其实是针对学生的诈骗圈套。南宁警方近期梳理警情发现，招转培、培训贷骗局现在进入了高发期，求职兼职需要警惕诈骗陷阱。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邓俊宇、通讯员乐雪时征的报道。
7: 每年暑期都是学生兼职求职的集中时段，也成为虚假招聘诈骗的高发窗口期。诈骗分子依托各类社交平台、兼职招聘网站大肆发布虚假岗位，普遍打着零门槛、高薪资、工作轻松、无需经验包上岗的旗号，很容易吸引急于找工作的学生主动投递简历参与线下面试。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8: 学生到店面试后呢，工作人员会刻意的夸大岗位工作难度，刻意否定学生自身的能力，声称想要入职高薪岗位，必须先参加公司专属的技能培训，抛出培训后包就业、包高薪、先学后付、边学边赚的虚假承诺，诱导学生报名高价培训课程。
7: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不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风险提示指出，诈骗分子的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8: 所谓的专属培训课程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录播内容，毫无实用价值。培训结束后，招聘方会以考核不通过、岗位已满、能力不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安排工作。此时学生不仅无法获得兼职薪资，还会背上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额贷款。
7: 此类招转培、培训贷

0: 大片危害极大，不仅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透支学生求职信任，还严重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破坏公平规范的求职就业环境。警方也给所有暑期求职的学生画出了三条安全红线。乐雪
1: 再次提醒广大暑期求职学生，求职过程中一定要坚守三不原则，不预交任何的费用，不签署不明协议，不随意办理贷款分期。凡是入职前要求缴纳培训费、保证金、押金、服装费的招聘，全部属于违规行为。求职务必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企业，面试前提前核实企业的工商信息、经营资质。
2: 再把目光转到低龄孩子身上，暑假里孩子接触手机、电话、手表的时间明显变长，平时家长不在意的小习惯很可能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忙于工作，孩子独自在家外出玩耍的时间增多，不少家长图省事，把支付密码直接告诉孩子，或是开通了免密支付功能，这些细节都可能埋下财产安全隐患。加上低龄孩子防范意识弱，很容易轻信陌生人的转账要求，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南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新墟派出所民警刘泽宇：
3: 要将手机锁屏密码、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等分开设置，不要将密码等重要信息告诉小朋友。平时也要加强小朋友使用手机的安全教育，提醒小朋友不可轻信陌生人，更不可能向陌生账户进行转账，同时尽量关闭免密支付，更好守护财产安全。
0: 除了手机支付风险，孩子日常佩戴的电话手表也成了诈骗分子下手的新目标。近期多地出现同类警情，骗子以手机欠费、手机丢失为由，向路边独自玩耍的小朋友借用电话手表，趁孩子不注意偷偷取走手表里的电话卡。南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新墟派出所民警刘泽宇：
3: 诈骗分子将电话手表中的电话卡取走，并将取走的电话手表的电话卡用来拨打诈骗电话，以及用电话卡来发送诈骗信息。要经常提醒小朋友，一定不要轻易的将电话手表借给陌生人。
0: 警方提示，暑期是涉学生、涉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时段，家长既要做好自身支付信息的管理，不要随意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也要给孩子上好暑期安全课，教会孩子辨别陌生人的不合理求助，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或报警，共同守护暑期防诈安全关。
4: 好，再关注到其他方面。日前，柳州市东环路一家店铺前出现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辆面包车突然冒烟起火，隔壁一家快递站里的五名快递员反应迅速，仅用21秒就把火势控制住了。我们一起来听柳州台记者吴铁忠、祝正鹏的报道。
5: 店铺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事发全过程，当时这辆面包车停在店铺门前，忽然有浓烟从车头底部冒出，司机手足无措，隔壁一家快递站先后冲出五名快递员，拿着灭火器对准起火点喷射，仅仅21秒就把火势控制住了。面包车司机吴梦告诉记者，他给店铺送饮料等货物，当车辆熄火，他拔出钥匙后，汽车却仍处在启动的状态，紧接着汽车就冒起了烟火，于是他赶紧跳下车。
6: 我停了，他还在打火的状态，然后他就底下就冒烟了，远远的就闻到一股那种焦味啊。
5: 而正在快递站内打包货物的朱秋云首先看到了事发的情形，
7: 他先是有臭味，正烧焦的味，然后再冒烟，就冒大烟，这我已经感觉事情不对了。然后在想赶紧要灭火，不灭火的话万一烧起来伤到路人和其他的财产就不好了，就麻烦了。
5: 朱秋云一边拿出灭火器，一边对同事大喊起火了，四名正在店内干活的快递员闻讯也立马拿起灭火器冲了出去。
6: 我也去拿灭火器，一起冲出去灭火，我去看到的时候是车底怎么开始冒烟，开始燃起来，有火苗出来了。
5: 在几名快递员的共同努力下，火势被完全控制住了。
6: 没有什么，看见能帮就帮我，因为有工具在。
5: 面包车司机吴梦说，全靠这五名快递员及时出手相助，才保住了车上价值4000多元的货品，车损程度也降到了最低。
6: 心里还很感谢他们呢，
8: 非常感谢快递公司出手相助，一挽救了我。

0: 一个财产的一个损失，二也避免了其他更不好的一些意外的一个发生。
1: 快递站负责人也表示，将奖励这五名快递员。
2: 我们很快的迅速的灭火，也是跟我们平常培训一个实操是有一定的一个教学的，我为我们的员工点赞。
3: 从南到北争抢银发经济大蛋糕正在上演，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该如何选择？稍后为波读报来关注，抢老人不应一窝蜂。
4: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5: 九一零，心灵出品。
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7: 2块钱可以买到什么？可能连半碗面都买不到。可就在陕西秦岭深处的一个山乡里，却可以用这2块钱收获一份温热适口的家常午饭，而且风雨无阻送到家门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啥午饭来了，去啊！
9: 啥午饭来了？
10: 吃饭。
7: 每天中午，带着浓郁关中口音的吆喝声会准时在陕西蓝田县鲤鱼湾村的山路上响起。一个中年汉子驾驶着红色三轮车穿行于起伏的山林间，他叫庞富强，今年39岁，是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子坐落在秦岭北路的丘陵之间，大半的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村里基本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往往坐上一顿要吃上好几天。2021年，接过村支书担子的庞富强日日走村入户，他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自小在村子里长大，早年又学过厨师的他，下决心要帮老人们解决吃饭的问题。居住分散，让老人们出门不容易，集中吃饭不太现实。庞富强决定送餐上门。2025年8月23号起，他开始免费送午餐，可连着好几天，他一碗都送不出去。详细了解之后才明白，老人们一辈子勤恳要强，不愿意平白受人接济。读懂老人们骨子里的自尊，他琢磨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9: 到最后，我最象征性的收2块钱，让他们吃的心安理得，吃有尊严。
7: 低廉的价格算不上真正的饭钱，更像是一份体面的心意。就这样，每日中午忙完了村务，庞富强就赶回家里下厨。饭菜特意做得软烂适口，装入2个大号的保温桶，抬上三轮车，弯弯曲曲的山岭间就响起了他敞亮的吆喝。遇见等候的老人，他麻利的盛饭；遇到卧病在床腿脚不便的，他径直把饭菜稳稳送到炕边。敲门无人应答时，他总会多喊上几声，确认老人平安，才继续赶路。每天骑车送饭，一趟就是1个半小时，妻子、弟弟、母亲都来帮忙，乡亲们有空也会来搭把手。有网友想捐款，他一一婉拒，说家里搞养殖，收入还可以，再说一个月还有3900元的工资，自己可以弥补成本。可事实上，这笔账他从没有仔细算过。他记在心里的是，他不来送饭的话，有些老人可能一天都说不到一句话；有些老人身体不舒服，不愿麻烦儿女，就硬扛着。而他送饭路上可以及时发现，送一趟饭，他习惯多问上一句，多看上两眼，顺道化解邻里纠纷。就这样，他的用心也收获着乡亲们的认可。
9: 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像过去村上的所有人见了我这叫领导人、干部人或者叫村支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现在都管叫强强或者强强娃，都已经比咱亲近的好多了。
7: 大山很远，牵挂很近，一餐热饭连通着游子的乡愁，安放着留守老人们日常的安稳。就如有人问他送饭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回答朴素的就像秦岭山间的一阵风。他说希望村上没有人再需要他送饭，大家都有人有儿女照料，希望外出务工的儿女看到他的视频之后可以给家里多打一个电话。

0: 希望通过我现在剩饭的这一个小的切口，有这么多人的关注给支持给理解，我想带动了吹机器经济壮大，让我吹上的人能回来挣钱，想让在外的更多的儿女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常回家看看，当看到我的时候给家里边多打一个电话就行了。
1: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听不同的声音，
6: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8: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说呢，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以及呢四川的攀枝花、河南开封、贵州黔西南州、广东恩平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发力康养旅居产业，一时间呢，老人似乎成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争抢银发经济大蛋糕，各地呢都想借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地方政府啊在老龄化背景之下寻找新增长点的经济策略，但是一窝蜂那就过了。争抢银发经济蛋糕在一些地方呢显得格外的迫切，仿佛是不容错过的一个风口，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一呢是供需错配，康养旅居绝非啊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或者旅游营销就可以了，而是一项需要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等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但一些地方呢，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都没有跟上的情况之下，盲目上马大型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入住率惨淡，最后变成了烂尾困境。第二呢，是同质化严重。当前呢，市面上大量的康养产品仍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上，或者是养老公寓简单包装的层面，跟新一代老年人对文化体验、康养管理、社交生活的复合型需求严重脱节。再就是盲目扩张会埋下长期的隐患，康养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回本慢，绝非简单的造房子做宣传就能够落地的，它的底层逻辑与追求高周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少地方和企业陷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所以呢，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不宜简单的复制粘贴，而需要结合自身禀赋走差异化的道路。比如气候宜人、生态宜居的地方可以主打旅居度假、健康养生，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应该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民俗特色鲜明的地方可以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等等，不要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要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好，上是微波的报，主持人。
7: 好，感谢微波。
5: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9: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广西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约谈会，对10家区直公立医院开展行政指导约谈。
7: 自治区民政厅召开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区康养服务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大赛即日起至9月2号开放官方报名系统，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
9: 连日来，南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范围开展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7: 好，来关注到国内方面，针对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

0: 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事背道而驰。
1: 为防止、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0: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0: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昨晚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波、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1: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标准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
0: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
1: 关注国际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九号火箭发射任务。
1: 俄联邦安全局对电报创始人发出国际通缉令。
0: 菲律宾东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
1: 泽连斯基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0: 美国威胁打击伊朗，国际油价盘中涨幅超7%。
1: 日本熊本县地震致多家半导体工厂停工。
0: 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超8%，触发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好，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8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柳州、来宾等市，以及河